0: 中央的正常工作基本上停止了。从此以后，中央机关的活动范围被迫一缩再缩，有时想发一份指示，几天都联系不上一个交通员。蒋介石到南昌布置第三次围剿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执意去见一个和他相好的妓女。一夜风流的代价是毁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敌人逮捕，被捕第三天就叛变了，旋即被杀。从此，在上海的几名政治局委员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相互来往，更别说领导全党工作了。这就是中共中央当时的状况，不恭敬地说，可以叫做惨不忍睹。
1: 7月4日，苏区中央局由龙岗南迁。
0: 这一天，项英、任弼时、王稼祥、傅作霖等在马背上开了个短会。
2: 敌人来势凶猛，听说蒋介石也在南昌，他的嫡系部队又全来了，我们得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在根据地作战，二是要转移。
3: 中央没有这种指示，我们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在哪里？上次来第20万，我们不是用15天就把他们打败了吗？
4: 泽东同志打仗有一套，这次蒋介石也未必能捡到便宜。我看呢，要立即发个通知，进行政治动员，增强必胜信念。
2: 我不过是提个思路，敌人比上次强大，这是个事实，我们必须面对。我不赞同泽东同志能打仗这一想法，应该是我们红军能打仗。这种提法太过强调个人的作用，不好。不过稼祥同志的建议倒是不错，是要尽快以中央局名义发个通知，要告诫苏区军民做好艰苦奋斗、长期作战的准备。
4: 我接受向书记的批评，这句话我听到的次数太多了，算是从众心理在作怪吧。毛泽东同志确实不简单，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5: 我也有这个感受，苏区里的3岁小儿都知道有个毛委员。
3: 毛同志带领的是革命的军队，根据地也不只有这一块。陈少愚同志特别强调，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化是高瞻远瞩的。
4: 泽东同志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是好是坏，我看还不能断言。红军的高级将领都很服他，前些日子他和我深谈过几次，有些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谈谈还是好，能够加深相互的理解。我看咱们还是赶快拟个通知发下去吧，敌人这次进攻和上次不一样，推进得很快。
0: 马背会议结束的果实是一份特别紧急通知。中央局开马背会议的前后，毛泽东在建宁也得到了敌军开始进攻的情报。7日或者8日，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建宁召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会场的气氛异常沉闷，敌人来得这么快，又调来了不少蒋系精锐，这是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包括毛泽东都始料不及的。蒋介石新败又遇后院起火，按常理不会这么做，这种反常规必须认真对待，稍一不慎恐怕就满盘皆输了。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没及时休整，减员尚未得到充分补充，总兵力又是3万，且分散在于都、瑞金、长汀、清流、建宁5个地区，情况实在不妙。大家看着毛泽东一直接一直抽烟，没有人说话。又等了好一会儿，朱德忍不住了：“
6: 哎呀，总政委，还是你先画个圈吧。
4: 赤壁之战、官渡之战、淝水之战，都是易若生强的经典作品。三国里，诸葛亮演空城计，竟也能吓跑司马师几万大军。这里面有辩证法，在座的各位连胜敌人数阵，我想在蒋介石的大原演里已有分量，再不是轻飘飘了。所以呀，没必要惊慌。”
0: 这一个开场白把大家都说笑了。
4: 战略上一定要藐视对手，这样就有了气势。张飞、 承办桥头一声后能吓退曹操百万兵，我的拳没有新鲜拳法，歪绳子打灯笼照旧用我之长击敌之空袭，战略方针仍去诱敌深入，打法上仍去集中兵力，你们有什么新招也亮一亮吗？
6: 不管你咋安排我都投你一票。
4: 这不好，德怀说我是摇羽毛扇子的，我再自认是孔明就贻笑大方了。孔明也不是神，要不这么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
2: 也只有诱敌深入最深，这次有些特别，你不用他也要深入，集结地也要考虑周全，不怕敌人不来，是怕他来得太快，我看需要设法让敌人走慢一些。
4: 周全，集结地就选在新国南于都伯，那里的地形不错，迅速收拢部队，避开敌人前锋，绕道千里，回师甘南。
0: 七月十日前后，红一方面军各部相继从各自工作区出发，冒着盛夏酷暑，以急行军迅速向于都地区回师。在这次千里转进式的战略集结过程中，毛泽东再次显示了他善于利用矛盾的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瑞金北的任田寨，刚刚安置下来，朱德以貌当善扇着风，开玩笑般的开口：“
6: 哎，这回可撤到国界边上了。”

0: 全旗接地，高级将领议论纷纷。
1: 敌只有两个师，不足两万人，硬把他啃下来，
2: 这两个师可不好啃。
1: 陈诚耍嘴还可以，当年在黄埔，我们都称他为陈兆阔。罗卓英笨得像一头猪，不要看他们是讲的嫡系，就不敢打。
3: 不要吵了，三湾打两湾，一天打不下来，就是三湾打五湾，三天打不下来，就是两万大十万。我决定了回高兴围。
0: 八月四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返回了高兴围。这次返回很有那么一点自投罗网式的冒险。不利的消息一个一个传来了。到了中午，军以上高级将领都清楚了红一方面军眼下面临的困境。南北东三面有敌九个精锐师进逼，西有白练一样的赣江横亘，江西岸尚有敌两个师在攻后。蒋介石和何应钦的计划已再用不着保密了，按照一般逻辑，等的只是收获了。总指挥部又一次站满了高级将领，你一言我一语地出着各种各样的主意。毛泽东沉默到下午，黑着脸站起来：
3: 总司令，请你带这些大将军们到外面喝喝茶，乘乘凉，一一我想一个人待一下，然后再请他们进来。
0: 看见没人动，又补一句：
3: 参谋也都出去，我不是烦你们，请谅解。
0: 彭德怀为了缓和气氛笑着圆场：
1: 我做东，请大家吃西瓜吧，等把西瓜吃完，毛政委就把锦囊妙计想出了。
0: 十几个高级将领围着朱德、彭德怀，或坐或卧或站，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议着时局。
4: 哎，彭总啊，你猜猜毛政委能想出什么破敌之法呀？啊，猜中了，我请你喝酒啊！
5: 罗军长，请彭总一个人也太小气了吧？我是不是也算一盘？
4: 好，你赌什么呀？
5: 我赌彭总一定能猜中，猜不中我回请你吃两顿酒。你看行不行？
1: 我也要彭总猜中，输了照黄军长说的办。
6: 我做个中人，我先强调一下啊，这个中人命令你们接受，我要不管输赢通吃。
0: 朱德这话说的大家轰然大笑。
4: 大家先别再押宝了，彭总啊，咱们商量个事儿，你要有八分把握猜对了啊，就干脆说个错的。
1: 我要看看这买卖是赔是赚。
0: 罗炳辉道：
4: 哎，你猜对了只能喝一回酒，猜错了可以喝四顿酒。这个买卖不亏吧？啊，
1: 可惜我是个直筒子，想啥说啥，对与错你们三位军长都别恼我。
0: 彭雪峰在一旁突然插话：
7: 我猜一下彭总想说啥，中不中？谁跟我赌啊？
0: 又一批人赌僵起来。
7: 彭总啊，我可只能猜你说的大意啊，只要差不多你可要说是啊。
1: 你是我的师政委，能沾个边我也不会让你输，只怕沾不到个边。
7: 吃柿子呀，捡软的捏，都不软，捡比较软的捏，以此类推，摸来摸去，捡来捡去，柿子都软了，也都叫咱吃了。
1: 正确，很正确。我还要考考你，怎样才能吃到这个较软的柿子？
7: 这个问题我没想。哎呀，一个师政委用不着想这个问题，因为手下的部队太少了。
6: 红一方面军真是英才辈出啊。彭总，你有个能文能武的好将啊，师政委能有这种军事眼光不俗。毛政委正在想如何吃了柿子又不弄脏手，这种活靠才华，有时啊还要靠灵感。你们想一想，上次反围剿在东固一蹲蹲二十几天，这种决心谁下得了？你们回去要这么做大家的工作，前几天走的不是冤枉路，毛政委啊不会让大家走冤枉路的。
0: 彭德怀钦佩地看了朱德一眼，觉得这种大巧若拙的安抚军心的手法实在是一种境界。一干人闹了半天仍没见屋里有动静。西天的日头一抖一抖的斜了低了圆了红了，十几双眼睛都眼巴巴地盯着那空洞。

0: 终于，毛泽东伟岸而略显清瘦的身影出现在门框间，一个拖着尾音的声音响了：“
1: 钱财开会。”
0: 屋里没几把椅子，参谋们要去找，毛泽东却摆了摆手：“
1: 不用了，时间不允许我们开常会。我也站着说，蒋介石要赶我们下赣江，怎么办？溜出去，包围圈越小，圈子的后面天地越大，这也是辩证法。今天回来，才发现跳进了网里，可是不到网边上，也就没有什么破釜沉舟，也就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也是辩证法。他有他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我们找一面比较容易撕破的网撞出去。”
0: 众将领不约而同地看看彭德怀，又看看彭雪枫，忍不住想笑似的。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下班了，怎么走？
10: 我呀，
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1: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2: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3: 上课，起立。
14: 老师好。
1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8: 老师，我家也是。
19: 我家也是。
1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4: 对。
1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4: 小餐桌大健康。

0: 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何心隐原名叫梁汝元，正德11年生。这位仁兄虽非高官显贵，且外貌平凡，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他交际广泛，社会关系复杂，用今天的话说呀，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角色。更为可怕的是，这个人没有信仰，也没有禁忌。他藐视皇权，不信神仙，狠批孔夫子，被读书人奉为经典的所谓圣贤之书，在他眼里啊，只是一堆狗屎。所以除本名外，他还得到了一个外号，何狂。此外，他还痛恨封建礼教，曾公开宣扬个性解放，认为政府除了瞎折腾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不如废掉了事。这在当年呢，大致算个无政府主义兼社会危险分子。正因为他的观点激进，加上又喜欢闹事儿，连泰州学派的同志也不喜欢他。比如当时的朝廷高官，后来的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赵贞吉，虽与他同属一派，但极其厌恶这位狂放不羁的仁兄，老死不相往来啊。但无论有何不同，说到底只是个观点问题。作为王学传人，他们始终坚守着同样的信念和胆略。宁王叛乱，就打倒宁王；杨廷和跋扈，就赶走杨廷和。虽风云变幻，潮起潮落，然中流砥柱，傲然不倒。现在是严嵩，尸位素餐，杀害无辜，党羽众多，位高权重的严嵩。于是王守仁的精神火焰被再次点燃，匡扶正道，赤手空拳，亦敢与龙蛇相搏。正是在这熊熊的火焰映射下，江右学派再传弟子徐阶，泰州学派再传弟子何心隐，还有已经死去的浙中学派再传弟子唐顺之，消除了他们所有的门户之见，一门三派终于再次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出乎徐阶的预料，何心隐对于目前的形势呢，竟然十分了解。他们再次进行了详尽的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这才发现呢，原来王学门人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除去那些小鱼小虾和徐阶自己不说，那位暗语中曾经出现的礼部尚书欧阳德就是心学的忠实信徒，而徐阶的老师聂豹也曾担任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如果把这些老家伙也忽略不计，也还有户部右侍郎赵贞吉、礼部左侍郎张居正的老同学李春芳等等等等。然而问题在于，虽然这帮人

中部长、副部长一大堆，却没有像陆炳、杨伯那儿的天才，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只有徐阶自己而已。可能是唯恐徐阶不够沮丧，何心隐进一步指出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即使是你本人，徐阶也毫无用处。十几年来，你都在思索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除掉严嵩？你努力经营，苦心隐忍，只是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事实上，答案一直在你眼前，你却视而不见。其实谜底十分简单，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除掉严嵩的只有一个人——皇帝。嘉靖已经50多岁了，已经不再是那个玩弄群臣于股掌中的人。虽然他沉迷于修道，习惯于严嵩的扶持和迷惑，但他依然是皇帝，一个聪明的皇帝。而在这样一个人的掌控之下，没有人可以公然除掉严嵩，除了皇帝自己。也就是说，纵使严嵩已经不再受到信任，纵使时机已经成熟，但要彻底解决严嵩，就必须得到皇帝的首肯。而凭借徐阶的影响力，这实在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徐阶无奈地认可了何心隐的观点，但他并不气馁，因为他知道啊，方法或许就在眼前这个人的心中。那你有办法吗？是的，我有办法。何心隐自信地答道。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再聪明的人也不例外，包括嘉靖在内。而一旦有人一问，却又得不到解答，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去问人。但如果这个疑问无人能够回答，那又该去问谁呢？嘉靖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他的问题很多，比如国家前景如何，明年会不会灾荒，我还能活多久，等等等等。而这些问题大臣是不敢也不能回答的，因为他是皇帝，而且十分刚愎自用，如果自作聪明，闹不好是要杀头的。但这难不倒嘉靖，他很快就想到了解决难题的方法。既然不能问人，那就问神。虽然神仙和自己不住在一个小区，也不通电话，不能上网，但经过我国人民的长期科研，终于找到了和神仙们联系的方法，比如跳大神、上身之类的高科技手段，并作为著名的糟粕垃圾一直流传至今。但上述方法都是民间百姓使用，皇帝自然有皇帝的独特搞法，而嘉靖的那套系统叫做伏击。所谓伏击啊，是一种玄乎其玄的玩意儿。大致方法是，皇帝要把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密封起来，由太监转交给道士，再由道士当众烧毁，全当是转交给了神仙，这就算是问完了问题了。那么答案去哪儿找呢？你总不能指望天上掉块砖头，上边写着几个大字，我不知道吧，那受得了吗？正确的程序是这样，先找了这么个沙盘，在沙盘上搭上架子，架子上有两根树枝，分别有两个太监用指头搭住，等到这个道士把皇帝的问题烧掉啊，不是转交给神仙啊，两个人呢随即做中风状，两眼紧闭，任由指头在沙上乱画，神仙的答案就是这个了。可能有人会问呢，要是画得四不像，那该怎么办呢？告诉你不要紧，皇帝大人自然会去琢磨，毕竟我们也不能指望神仙大人的书法水平。20多年来啊，这个皇帝一直通过这种方式和神仙沟通，交流心得，请教问题，于是疑问又出现了。以嘉靖的性格，怎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去研究伏击中出现的莫名其妙的符号呢？嘉靖并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所以答案是，他所看到的并不是鬼画符，而是足以

识别的汉字。其实用指头搭在树枝上也是可以写出规范回答的，但需要一个条件，故意。只要你没有被鬼上身，只要你还有清醒的意识，你的手腕就能让你写出清晰的汉字。当然，这绝不是神仙的意图，而是你自己的答复。也就是说呀，嘉靖先生费尽心机得到的所谓神仙热线，不过是出自几个道士太监的手笔。但由于他过于期待上天的信息，所以仍然无怨无悔地相信了他几十年。其实这也怪不得道士和太监，人家也是迫不得已。你写那些无聊的问题还不许人看，偏偏还要神仙回信，乱画一气儿啊，你又看不懂，看不懂就要发脾气，到时候自然还是下人们遭殃。道士也好，太监也罢，大家出来混不过是想混碗饭吃，何苦难为人呢？就这么忽悠着过吧。在这个把戏中啊，最为关键的人却不是皇帝，而是那个烧掉纸的道士，因为他是转交皇帝问题的人，也是最为重要。

他立刻赶回家，连夜写好了那份著名的奏书。虽然在历史上，这篇谭章的文采与知名度远远不如杨继盛和海瑞的那两篇，但是有效。

0: 的是严嵩的家，而去的目的是为了安慰严嵩那受伤的心灵。和所有人一样，严嵩大为意外，但意外之余，他也感激涕零。都到了这个时候，徐阶同志竟然还如此仗义，实在是个好人。于是他顿首不已，千恩万谢。可以肯定的是啊，徐阶没有精神失常，更不会突然发善心。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只是因为他很清楚，一切还尚未终结。明朝那些事儿的第四部播讲到此结束，欢迎继续收听第五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我将继续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真抓实干，健全戏曲人才培养体系，守正创新，推动戏曲教育高质量发展，以优秀戏曲人才辈出，激发戏曲艺术新的生机与活力，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看看大家的互动，有关于啊我们比较喜欢的这个古城景区中的哪些体验，希望里面呢能看到哪些项目和活动。
10: 嗯，
9: 老顽童说啊，杭州啊，他不说古城，就说杭州这个城市，他说他一年四季都去过，可惜啊没看着这个断桥残雪，也没看到雨中送伞，给老伴儿买回了一把油纸伞。这雨中送伞这个咱们现在不太好看着了现在啊。
10: 还有像燕军说到啊，有哪些体验是希望古城当中有的，不是原有景区，是商业开发的那种，觉得支撑不了多久。
9: 嗯，
10: 其实也就是过度的商业化是吧，可能没有什么特有的特色。
9: 对，
10: 或者燕军还是喜欢那种原汁原味的。
9: 对，他得有底子，他认为啊就是得有一个文化的支撑咱们再撑住，然后纯商业那种开发呀他可能不是很喜欢。这个确实很多游客都有这样的观点。八通线说古城景区是历史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保护好。确实一些古城景区呢是依托于它的传统的一些遗产，但也有一些是愣造的啊，
10: 是
9: 那确实要保护好。
10: 嗯，128说呢，到山西游玩哈，体验到这个晋商文化，还说在这个平遥古城呢，品尝了特色牛肉和美食。
9: 嗯，
10: 还有玩这个逛古城，收藏小店，通过藏品。

0: 与历史对话。
1: 嗯，其实现在很多古城里边的商业区类，咱们可以称之为商业区啊，那些店里卖的那些文创和伴手礼其实挺像的，真的挺像的。
0: 同质化有点严重。
1: 同质化有点严重。
0: 嗯。
1: 民迪说，在山西上大学的时候去过平遥古城，还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古代县城了。
0: 嗯。
1: 啊，这平遥里边这个实景演出也不错啊。
0: 像5238也说到，觉得现在这个古城商业化比较严重哈，但是古色古香的氛围还是比较喜欢。
1: 嗯。
0: 多看风景，少买商品，个人比较喜欢江南水乡的古镇。
1: 哎，平凡中的力量说，平遥、丽江、南京、西安、大同、新州这些我都去过。还去特意今年暑期去了大同的新州古城，并登上城墙，说里边有原址的城墙博物馆，几个时代的沧桑都在其中。回来之后啊，最近一直在看南北朝、北魏、北齐的历史，就是一次好的旅游，会回来之后呢，让你继续对那个地方感兴趣，并且对它的历史和文化进一步的去深入了解。
0: 嗯，像叶林就说到了荆州古城，说这个三国的故事哈、啊、就在脚下，而且这个门城古城门洞里的斑驳就像老照片，抬头一看就是时间在滴答。
1: 哎，
0: 说的真好。
1: 光明2022也说了，他希望在古城区能有哪些体验，就是淳朴的文化和市井的烟火。
0: 嗯，还有像1228还说到了去过多次云南旅游哈、啊，每次都要在这个丽江古城小住几日，体验民风，品尝美味，以及当地居民的这种生活状态。
1: 也希望啊，今天我们说的这些期望和喜欢的东西呢，能够在各地的古城景区当中有越来越好的体现，而不是万城一面千篇一律的开发套路。也希望啊，未来呢，我们能去通过这样的一个旅游了解更多地方的文化和历史。
0: 是，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一阳、葛文杰、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在即，北京通州发布20条河道水上活动适配清单，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于8月19日在京开幕。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大会举办地北京经开区，了解到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营业额已超6000万元，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已汇聚22000多名开发者，机器人供应链可实现48小时交付，机器人餐厅上新机器人厨师一系列亮眼成果接连落地。请听报道。
2: 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3: 咱俩到底谁舌头短啊？
2: 不信我考考你。
4: 一走进 Robert Moore 机器人 4S 店，立刻就被一段相声吸引。表演节目的不是直立行走的碳基生物，而是两个分别身着红绿大褂的人形机器人。不远处，川剧变脸机器人、乐队机器人轮番展演，各类智能机器人场景精彩纷呈。作为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这里总面积4000平方米，集中展示100多款机器人产品的落地应用场景，产品价格覆盖几十元到上百万元全梯度区间。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介绍，自去年开业以来，门店已累计接待超过10万人次参观体验。
5: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落地到场景里边，从展示到商业化。比如说我们将机器人的康养与中医进行结合，在现场展示，在这一年的销售额大概超6000万，8月份配合经开区的消费节，我们可能还会再斩获大概6000万左右的订单，也是首次实现了这种展厅模式的过亿的表现。
4: 在未来机遇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发者社区的排练室内，多款机器人正在加紧调试排练，备战即将启幕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拉拉操赛事。这支研发团队1个月前正式入驻园区。作为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2000多名行业开发者。园区不仅配备完善的场地及配套设施，更搭建共享交流平台，助力入驻开发者团队互通互助，协同研发。北京拓垦科技有限公司商业市场总监王小虎对此深有感触。
6: 我们现在机器人最多现在是时空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软件算法不一致，有可能它快5毫秒、6毫秒这种的。到咱们未来机遇之后，这边技术老师有一些之前的案例，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高端的算法，节省很多时间。
4: 针对机器人行业研发迭代快、供应链响应滞后的痛点，北京亦庄重磅打造机器人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平台整合上下游核心零部件产业资源，可一站式满足企业零部件采购、个性化定制等多元需求，同时创新推出12485极速服务体系，大幅提升产业配套效率。北京亦庄未来机遇具身智能开发者社区运营经理张佑岩介绍。
7: 一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站式选型，48呢就是说48小时之内完成它需要的零部件的交付，5就是我们有5大保障，通过成本呀、响应速度，然后包括品质等等5个维度的方面保障用户的利益。
4: 午餐时间，具身智能机器人餐厅机器人研究所客流爆满。目前餐厅已经完成2.0版本升级，实现点餐、烹饪、上菜全流程机器人自主完成。全新上线的机器人厨师可以精准制作红烧肉、荷兰豆炒腊肠、土豆丝等近50道经典中餐，调料投放精度可以控制在0.1克以内，保障餐品口感稳定。暑期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前来体验打卡，顾客司徒海滨坦言，沉浸式的智能用餐体验让人耳目一新。
8: 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大人孩子眼睛都是放光的，那个小恐龙在地上跑，就是很可爱，小朋友也看着很开心。他们做饭的时候，他们也跑过去看热闹，他们觉得很神奇。对目前的小朋友来说很神奇，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他们来说就习以为常了，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近日， 通州区正式对外发布一河一侧20条段河道沟渠水上活动适配清单，从空间、活动项目、时间、季节、休闲类型五大核心维度系统谋划河湖利用，为专业赛事、文旅演艺、大众休闲、户外垂钓划定专属水域，实现河湖空间精细化、安全化、多元化、有序开放。从空间维度看，清单提出沿河道长度分段施策，部分河段适度留白，预留未来发展空间。从活动项目维度看，区分帆船、各类桨船等不同水上品类，匹配对应水域条件。从时间维度看，

0: 统筹划分训练培训、赛事举办等不同时段，错峰安排各类水上活动。季节维度区分春秋长水位、夏季汛期，同时兼顾冬季冰上活动，对合规冰上经营场景作出相应规划。休闲维度细分商务休闲、文化休闲、体育休闲、亲子休闲不同类型，匹配差异化水岸场景。 清单覆盖全域总长约160公里水域面积850公顷的河湖空间，细分了53个标准化专属水上活动片区，其中潮白河、温榆河、运潮简河等开阔干流水域，集中布局赛艇、摩托艇、帆船、龙舟、动力冲浪等专业赛事与训练场地，凉水河、萧太后河、玉带河等城市内河主打脚踏船、摇橹船等亲子休闲和文化观光项目。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凌晨到傍晚，本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

0: 它也能够规避掉合规和知识产权上的这种潜在的风险。那最后一点吧，就是刚才其实提到绿电和 ESG 的这个约束。现在很多海外的这种上市的 AI 公司啊，包括非 AI 类的这种头部的软件公司，其实他们都有非常强的基于这个低碳的考核。那托管机房呢是没法这个啊自主匹配风光直供的，也就是说它获得不了啊绿电。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只有通过自建可配套的这种我们叫原网啊合储一体化的这种项目，其实才能够实现最终达到这种零碳算力。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很多大模型公司，包括我们的这种人工智能公司，他们要在海外上市，其实更多的还是要去满足海外的合规要求的。所以呢，这条路如果他们选择了，他们就必须得自建机房吧，可以这么说，对。
1: 嗯，明白。而且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布局，它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训练算力它是往西北在布局，然后推理算力是留在了一些东部城市。那这样的分开规划它是出于怎样的这种现实考量呢？
0: 它其实啊，这个可以这么说，两类任务它们对于延迟和能耗的这个需求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割裂的。我们先说说这个 AI 训练哈。AI 训练呢，现在很明显，我们的全国的发展方向就是向西走啊，就乌兰察布和宁夏为这个主要的目的地的区域。大模型的训练啊，它其实是属于离线的这种长周期任务，有些时候它不需要实时在线啊，这样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我不需要一直在网上啊。
1: 嗯。
0: 所以呢，它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单次训练它得持续数周，它本身来讲对于网络延迟并不敏感啊，但是耗电很大，所以呢，在整个向西落地的过程中啊。AI 训练最大的这个难点就是电啊，所以呢，像这种十万卡机群的这种耗电量，我们也说了，每天就得数十万度，那么大家是跟着电费走的啊，所以这是 AI 训练向西走的一个最核心的，我们都觉得要素吧。第二点就是，为什么这个推理算力呢是向东部走？我们可以看到啊，推理往往来讲，它需要的是实时交互任务，你问他一个问题，对吧？他得帮你去解析啊，去分析。然后去调用智能体，然后你去看着它的倒计时，最终把任务给你形成，可以说它是一个实时交互的任务啊。无论是我们现在问答类的、画图类的，包括现在要求非常高的自动驾驶类的，还有这种机器人客服，对吧？大家基本上要求都是几十毫秒内必须返回结果的啊。如果这种情况下啊，把推理的职能或者说推理的机房啊放在西部，那么这么长距离的这种传输，多数情况下，刚才我们。上个问题也说到，它会出现延迟。那一旦超过20毫秒以后的话，那基本上就会影响到我们在终端的 APP 啊、软件的这种使用的体验了。所以它必须得叫就近部署，得贴合我们的终端用户啊。这个是事实上我们现实考量的两个核心问题。那当然，其实从产业分工上来讲，我觉得大家也有不同的更大的这个目标啊。首先呢，这个西部呢承担一些重资产。这个高能耗的基础训练，最终是可以达到一个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级的算力产能底座的，因为西部有足够多的空间和这种自然资源，它是可以承载整个可以说全球的这样一份工作的。那东部呢，离我们现在商业更近啊，我们的商业企业、我们的人口，对吧？大家更多都是在集中在东部的，所以实际上呢，在东部的整个商业化应用的效率、实时服务的这种要求上来讲啊，算力的变现。它其实是可以实现全国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综合考虑下的成本与体验的平衡的，这是我们真正说到啊东数西算工程的顶层设计的核心逻辑。对，
1: 嗯，那我们发现就是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机房建设的速度它是非常快的，但是这个新能源电站的建设其实是有一点跟不上。那这样的时间差，这个行业目前有哪些落地可行的解决办法吗？
0: 嗯，目前啊，其实业界的专家也针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很多的选择哈。
1: 嗯，
0: 可以说基本上我们分为两类吧，一类是短期，一类是长期了。短期呢，可以说都是基于缓冲的临时方案啊。嗯，它更多的还是要去解决就是快速投产的一个问题。现在呢，其实我们有一个模式叫做预制仓式的，叫算电岛啊，这种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临时供电模式。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变电站的建设需要16到20个月，这个是都有这个报告可以查。那么在高压预制仓的这个工厂啊，预装调试完成，那么现场基本上这个拼装1到2个月就可以投产了啊。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叫算电岛式的这种供电啊，先行去给模块化的机房供电，那么去弥补啊这个

0: 更长的新能源电站的这样一个建设周期。那第二个这个缓冲方案呢，叫燃气轮机啊，备用机核电源，对，名字很拗口啊。这个30兆瓦模块化的这个燃机呢，是需要12到16月交付的。那么风光电站呢，如果在这个未完工的阶段的话呢，这个它是靠燃气来兜底的，这个就好理解了，对吧？我烧气儿嘛，对，我用燃气来去兜底，来去达到7×24个小时的这种稳定供电的。那么风光一旦建成后呢，就可以完全切换成绿电了。现在其实可以这么说，这套方案更多的还是在国外，尤其在北美啊。我们知道 OpenAI 啊、谷歌啊都在用这种模式了。对，第三类呢，事实上是现在还在这个已经开始刚刚投入使用的一种新模式，叫大容量电化学储能缓冲，就是我们说的锂电，对，锂电池哈，就是我们要配套锂电储能啊，把这个风光昼夜发电的这个波动的这个缺口呢，用我们的锂电储能的去提前存储，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家里边给汽车充电的这个错峰的这个模式啊，它是只能做到短期去弥补供电的缺口了，因为你想用电池才能存多少电呀，对吧？所以它应该是在上述的两个方案之后的第三选择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短期的一个缓冲的方案。那长期其实还是我们在咱们国家这样一个大基础建设背景下应该去选择的这个更长治久安的一种方案的选择吧。首先就是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次啊，远网核储一体化啊，这个事实上其实也是乌兰察布是这个有中金数据啊，世纪互联项目他们已经在用这种方法去做了范本了。那么做了非常多的算力园区啊、风电场啊，包括储能电站，都是在整个项目中同步规划、同步施工的。它的好处在于它统一配套了这种电网、机房和新能源，那么基本上是可以同步达到，就是大批量化的这种投产和使用的，这样来。
1: 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我洗完澡临睡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抹了点花露水，生气了，你知道？你抹花露水干什么？我说有蚊子啊。这屋子里就我们两个人，你抹了花露水，那蚊子叮谁？我说你怎么那么自私啊，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不能抹花露水吗？那花露水克你吗？还是他，那我不能那么说嘛，对不对？我就哄他，我说那我也给你抹点行不行？他说不用，你洗澡的时候我已经抹好了。最让我痛苦的是每天早上，你知道，每天早上就上班之前，因为他要化妆嘛，他就要起很早起来化妆，我就可以多睡一会儿。但是只要他每天早上化完了妆，他就会一扭头起来看我，我今天这些搭配的怎么样。你知道我一个直男，我哪懂这些东西，你知道，那每天都是要会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只要一化完妆就会一扭头起来，我今天的妆好看吗？我好看，哇，你那口红好看，那眼影好看，眼线哇好看。我心想，我说好看总应该是对的了吧？没有，我越说他脸越黑，你知道。我不好看吗？我心想，你问的不是妆吗？我问妆，你眼里就只有妆了是吗？我要是问我闺蜜好不好看，你眼里是不是就只有我闺蜜了？我就知道你不老实。所以面对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女朋友时不时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怒火当中生存下来呢？我后来想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在你女朋友生气之前，你自己先生气。真的，我现在想明白了，生自己的气，让她憋着去。你知道有一次的时候，我跟我几个朋友一起晚上喝酒嘛，喝了忘了时间了，你知道，5个小时没有给她回微信。我当时我就知道是时候了，我给他打了一电话，我说喂，现在几点了？你还问我现在，我问你现在几点了？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我镇住了，

过去的事情不用算呐、啊，把我的寿命沾一沾呐、啊。那老道说，师傅让我算寿命，又怕施主你把脸翻。那罗成说，先生您把实话讲，不会翻脸找麻烦。老道说，别人算的我不管，我算你寿命23呐、啊。罗成当时就翻脸。

石墨公也曾给我算，他算我寿命73呐、啊。咱俩无仇又无恨，为什么减寿50年？你把道理讲一遍，要不然我叫你的

你打兄长犯下了罪，折去你寿命又十年呐、啊。还有那二仙庄的单雄信，滴血淋盆。

妻子在你的恩情中啊，花言巧语你把他瞒呐、啊。药酒杀妻你心肠狠，折去你寿命整

自己亏心有苍天。先生你能算就能破，受命天生我。

罗成贵在刘平地，保佑罗门那小儿男。这罗成算卦一长段呐，到后来他乱箭穿身染黄泉，因为他的心眼太偏。

一曲古曲落音，浪漫栖息的脚步越来越近。从古时候牛郎织女的千古传说，到如今普通人岁岁相守的温情陪伴，世间动人的爱情故事永远值得被歌颂。在节目的最后呢，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愿有情人岁岁相依，我们下次再会。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张化急真急了，调集啊全军回过头来攻打援军，但是援军呢他也不恋战，又撤到了淇水彼岸去。袁化急立马到了河边，一看呢，对岸黄色军旗上写着李

军士气不振，王世充啊想出个办法，让左军一个叫张荣通的卫士假说呢，他三次梦见了周公，周公呢让他告诉王世充急讨李密，定能成功，不然的话军中啊

0: 做过金城校尉，还在这个李渊啊晋阳起兵以前，他就占据了金城，拥兵反隋了。而后呢，他陆续攻占了陇西以及啊甘肃的天水、青海的乐都等等的地方。他在这个天水自称为啊秦地，成了西北方的一个王朝啊。武德元年的六月，也就是公元618年，李渊建唐刚刚一个月，薛举亲自的率领着大军来争夺这个泾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泾川。李渊啊派次子秦王李世民为大元帅，纳言刘文静为元帅府长史，吏部侍郎殷开山为这行军司马，率领着8总管5万大军前往御敌。秦唐两军相遇在这个高治，就是现在的陕西省长武县以北。李世民认为这个秦军呢后方遥远，他这个军粮补给比较困难，因此呢秦军的战术肯定是速打速决，来一个决战。而这个唐军呢则是相反，身后就是本土的基地，用不着为这给养担心，最好打一个持久战。您看了吗？历史上啊都是往往啊相似。到了咱们上个世纪抗日战争时期，不是还提出了论持久战这么一个战略吗？为什么？那小日本是不义之师，远渡重洋到中国，你琢磨琢磨你还好得了吗？咱们是本乡本土啊，耗都能把你耗死。所以说现在李世民深沟高垒，关门闭战，任凭秦军呢在这营外你怎么挑战我就是不出。双方对峙了5天，不料李世民这阵突然患了疟疾了，忽寒忽热呀，实在是支持不住了，只好啊退到了滨州。这滨州是哪儿？不是山东的滨州，是现在的陕西省啊滨县，进行休养，进行啊疗养啊。那阵李世民呢是没遇上这屠呦呦，要是遇上这老太太行了。为什么？屠呦呦了不得，那专门治这疟疾的，可以说是当世的药王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

0: 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上课，
4: 起立。
5: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2: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8: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9: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8: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9: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8: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5: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城脚下圆梦，少年载誉而归；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再延落幕；雨过天晴，延庆51项在建工程有序复工复产；保险兜底，专家把脉，延庆区全力推进强降雨后农业生产恢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张怡凡、张鹏程报道。8月13号晚，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工作提示明确复工标准、审批流程和核查要求，组织开展全域在建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雨后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全区51项在建工程已完成全方位安全排查，并提交复工报告，全部有序按下复工键，唱响雨后复工交响曲。8月13号，雨过天晴，记者跟随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工作人员走进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项目2标段施工现场，实地探访雨后复工和

0: 核查及复产建设情况，雨后工地主干道干净平整，无积水淤泥，厂内排水沟渠全线畅通，排水有序，完全满足复工施工条件。现场300余名施工人员全员到岗，各司其职，有序投入作业。基础垫层、底板防水、底板钢筋捆扎等工序同步推进，多台塔吊缓缓运转，精准调运建材，10余台挖掘机轰鸣作业来回穿梭，运输车辆有序进出，各施工班组分工协作，高效联动。据了解，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我区提前部署建筑工地防汛避险工作。8月11号下午，全区所有在建项目已全面停止施工作业，各施工单位精准落实各项防汛避险措施。本次雨后复工安全排查，紧紧围绕施工安全核心环节，聚焦高危施工部位，紧盯施工现场关键风险点，全面清除雨后施工安全隐患，为项目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截至目前，延庆区51个在建项目均已全部有序复工，全区工程建设全面回归常态化、规范化施工轨道。记者李小鹏、夏子豪报道。本轮强降雨导致我区部分农田积水、农作物受损。降雨结束后，区农业农村局迅速响应，抢抓时效，第一时间组织农业技术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作物灾情调查、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指导，同时迅速启动农业救灾应急机制，督促保险公司加快查勘定损理赔进度，多措并举助力农户开展灾后复产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8月13号，保险理赔人员来到永宁镇孔化营村的北京南山东篱家庭农场，与农场负责人沟通交流相关理赔事项。该农场今年共种植300余亩陆地蔬菜，这场强降雨导致地内大片蔬菜被淹，其中地势低洼处不少刚种下的菜苗被冲走，原生菜受损尤为严重。灾情发生后，农场第一时间联系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工作人员24小时内便上门勘查，理赔人员通过现场查勘定损，初步与农场协商了理赔金额。眼下正值甘蓝缓苗的关键期，在沈家营镇林河村，区农业农村局科技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仔细查看了水淹受损的甘蓝植株，并向农户讲解了实际受损严重程度与补救措施，其中根系受损轻微的可采用松土控湿、暂缓冲湿追肥等措施，优先叶面补肥，抢情用药防好病虫害，根系已发褐腐烂的则需要直接清源，整地消杀，强紧补种才能赶上农时。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6: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6: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7: 节奏

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都是锂电池，为什么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电动自行车却总出事儿呢？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电池引发的火灾事件是屡见不鲜的，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那面对这一问题呢，不少地区就开始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明文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在室内进行充电，以此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1.8万起，较2021年上升23.4%，2023年呢则上升至2.1万起，比2022年又增加了17.4%。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逐年递增，而充电宝、手机等小型电器的火灾事故呢，相关报道却是非常少的。这也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锂电池，为什么电动车这么爱出事儿，而合规的充电宝却能带上飞机呢？实际上啊，尽管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和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型锂电池设备，比如说手机和充电宝，在材料上呢可能是相似的，但它们在设计、使用条件以及安全特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它们的性能和安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首先是设计和规模的差异显著，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容量远远大于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以千瓦时或者安时计量，而后者呢则通常以毫安时计量。电动自行车电池需要提供充足的能量来支持车辆的长距离行驶，而手机里的电池和充电宝呢则仅需要满足日常电子设备的电力需求。为满足电动自行车大容量和高功率的需求，电池呢是由数十甚至上百个电芯组成的电池包，同时具备管理和平衡系统来确保各个电芯的均匀充放电，而手机和

很多的感冒药，比如说泰诺还有白加黑等，均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合用退烧药前应该要仔细的阅读药品说明书，避免过量，严重者啊可能还会导致肝坏死等致命性的疾病，持续发热或者出现新的症状就应该及时就医了。那到底是不是药吃得越多好得越快呢？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想法，认为药物的效果和剂量成正比，所以啊，一生病就大量的服药，或者自我感觉病情严重了就自行的增加药量，以为这样可以加快痊愈。这样做呢，有时候是正确的，但更多的时候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应该严格的按照医嘱或者说明书的指示服用适量的药物，切勿随意的增减。而且呢，药物剂量和效果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有一个合适的范围，如果药量低于这个范围，效果就会不足，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如果药量高于这个范围呢，药物的效果就会过强或者不变，或者说不良反应增加，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我们以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氨氯地平为例，通常每日服药1到2片，也就是5到10毫克。如果因气候等原因导致血压升高的时候，合适的做法呢，并非是自行加量到3到4片，而是咨询医师换药，或者联合用其他类型的降压药。因为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药效，比如说性别、年龄、体重等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肝功能和肾功能损伤带来的影响。如果患者有肝肾功能不好，服用之前呢，应该切记要检查药品说明书，必要的时候咨询医师和药师。那最后就来说说我们之前说到的第一个话题，空腹服药效果最好吗？有些人就认为空腹服药是可以加快药物吸收，从而提高药物的效果，就像是肚子饿的时候吃饭，满足感要超过饱腹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啊，应该这样看，各种情况下空腹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做化验、做胃镜和服药的空腹就有区别，需要遵循具体的指示。空腹服药一般是指在饭前1个小时或者饭后2个小时服用药物。很多的药品说明书上还标明了饭前服用、餐中服用或者是饭后服用。饭前服用呢，是指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餐中服用就是指吃饭的同时服药。而饭后服用一般就是指餐后15到30分钟左右服药。当然这个餐或者饭并不是单纯的指中饭、晚饭，饱餐的零食、水果之类的也算饭后。第二呢，也要根据药物的性质来判断。据文献报道，约20%的药要饭前服用，比如心血管疾病常用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应该餐前服用。餐后服用会导致药物在胃中停留时间过长，影响药物的吸收，进而呢影响疗效。约20%的药要饭后服用，比如治疗缺铁性贫血的硫酸亚铁片，饭后服用就可以减少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有些药物呢需要餐时服用，比如降糖药阿卡波糖，进餐的时候服用可以更好地控制餐后血糖。但是啊，也有约60%的药品未在说明书中标注饭前还是饭后，这类药通常是在饭前饭后皆可。如果有肠胃不适，通常推荐在饭后服用。当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咨询医师或者药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嘛，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1: 谁呀？谁回来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1: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7: 传播低碳。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时序八月，晚风渐柔，再过两天呢，就是充满浪漫意蕴的七夕佳节。说起七夕呀，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星河相望，儿女情长。不过一段长久美好的缘分，不光有风花雪月，更藏着烟火日常里的酸甜苦辣、嬉笑故事。今天咱们就伴着曲艺之声，一同迎接七夕的到来。闲话不多说，首先请您欣赏一段老相声，郭荣启先生带来的《婚姻与迷信》，咱们一起听一听旧时婚恋故事里那些耐人寻味的趣事。
3: 北宋时代，苏老泉他有个姑娘啊，叫苏小妹。苏小妹的哥哥知道谁吗？
4: 不知道。
3: 苏东皮。
4: 什么？
3: 苏东皮。
4: 苏东

0: 啊，苏小麦的哥哥。
1: 没听说过。
0: 嗯，苏东坡。哦，那是念坡呀，多新鲜啊。哦，我念了40多年皮了，我是。
1: 什么学问呢？哦，
0: 那叫苏东坡。哎，对对对，苏东坡。啊，苏小麦三旦新郎。
1: 哎，
0: 就是这个秦少游。
1: 不错。
0: 在入洞房的头一天呢，啊，这个苏小妹呢写诗歌，
1: 哦，
0: 叫少游搭，
1: 作诗。
0: 哎，如果你能搭上来入洞房，搭不上来你就别入洞房。
1: 是啊，
0: 像这个样的才女在旧社会啊，
1: 嗯，
0: 少有，
1: 一点儿不假。
0: 像这个故事呢，也就是这个，啊。有没有这还两说着，
1: 哦，还不一定。
0: 哎，这是相传，
1: 嗯，
0: 啊，这就是奇传的故事吧，啊，奇传的这么一故事。
1: 哦，
0: 那旧社会啊，大部分是受压迫的。
1: 是啊，
0: 那个婚姻事儿、迷信事儿太多了。
1: 哦，婚姻还有迷信？
0: 呵，旧社会那个婚姻迷信的事儿，那你也许知道。
1: 嗯，
0: 在旧社会有这么句话，您知道？
1: 哪么句话？
0: 重男轻女，
1: 男尊女卑。
0: 一生下来就看得出来。
1: 怎么看呢？
0: 大小之分，一生下来就有大小之分。
1: 哦，分大小。
0: 剩下一男孩到大喜，
1: 嗯，
0: 剩下女孩到小喜。
1: 哦，这还有分别
0: 啊？这家啊，生了一男孩，生下来跟个小猫似的。愣杠大胖小子，
1: 也叫大胖小子，
0: 大学生、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叫大爷，
1: 都是大，
0: 全带个大字儿。
1: 哼，要是生个姑娘，
0: 这家生个姑娘
1: 啊，
0: 又白又胖，9斤多重，
1: 不轻，
0: 愣杠是小姑娘，
1: 小姑娘，
0: 小丫头、小妞儿、小妮子，有钱的尊贵叫小姐。
1: 哎，
0: 熬着吧，熬着出国以后了。
1: 好了，
0: 小媳妇儿
1: 还没离开脚啊。
0: 夫妻的称呼也不一样。
1: 哦，也不同。
0: 男的要是称呼女的又一样。
1: 嗯，女的称呼男的呢？
0: 哎，就好听。
1: 嗯，女的称呼男的，
0: 这是我们先生。
1: 先生，
0: 我们掌柜的。
1: 嗯，
0: 我们当家的。
1: 当家的
0: 啊？他在哪庙里修行啊？当家的。
1: 出家人呐，
0: 当家主事人，一家之主，他们家刨出灶王爷就是他大了，
1: 真了不起。
0: 哎，
1: 要是称呼女的呢？
0: 女的，
1: 嗯，
0: 也有文言，也有白话。
1: 哦，要是白话怎么称呼？
0: 白话管媳妇叫我们家里的，我们屋里的，啊，我们那口子，你们那口子是水缸子是火炉子？
1: 就是啊。
0: 用文言更不怎么样了。
1: 要是用文言呢，
0: 管媳妇叫贱内。
1: 贱内
0: 啊，这有贵贱之分。
1: 嗯，对。
0: 还有一句文言，管媳妇叫什么呢？叫糟糠。
1: 哦，
0: 媳妇叫糟糠。
1: 是，
0: 好糠才8分一斤呢，糟糠连6分也到不了了，
1: 更不值钱了。
0: 旧社会的妇女是受压迫，
1: 的确不假
0: 啊。经济上没有权利，
1: 没自主权。
0: 哎，婚姻没有自由。
1: 哦，不得自主，
0: 完全是父母包办，媒妁之言。
1: 嘿，
0: 旧社会有这么一行人。
1: 哪行啊？
0: 说媒拉纤的媒婆。
1: 哦，得能说会道。
0: 哎，这姑娘啊，要是出阁的时候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1: 嗯，父母包办，
0: 姑娘不知道。
1: 是啊，
0: 那就是变相的卖人。
1: 哦，街上吆喝擦草边，
0: 没听说过，那多寒碜
1: 呐。那怎么卖人呢？
0: 有个名词要彩礼。
1: 要彩礼？
0: 那不就是要钱吗？
1: 哦，
0: 那个媒婆真能说。
1: 是，
0: 东家说说，这家道道到这家，您看，哎呀，六娘啊，我听说你的姑娘不小了，该找个主了。哎呀，媒婆你来呀，正要找你去了，受累吧，有那相当的合适的你给说着。好你了，这事儿你放心叫我吧。妈呀，你给我个底儿啊。
1: 嗯，什么叫底儿啊？
0: 给底儿就是问问要多钱彩礼。
1: 哦，
0: 哎，姑娘走了，活宝宝热闹闹的，别寒碜就行。
1: 嗯，
0: 妈把你给拿100块钱吧。
2: 一百，
0: 现大洋100块呀、啊！
1: 嚯，
0: 小房能买几间呢？
1: 不少啊！
0: 媒婆一听价钱高了，
1: 怎么办？
0: 赶紧要还价，
1: 还还价？
0: 哎呀，大娘啊，你别这么要啊！100块钱可多点啊！前些日子我管一袋，离你这儿不远，搁这两户头张奶奶姑娘，哎呦，瞧人那姑娘多好看呐、啊！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重眉毛大眼睛，水灵灵的两只大眼呐，双眼皮儿，那才100块钱，你这给80吧？啊，
1: 80？
0: 刘娘一听不乐意了，媒婆你说嘛？你说嘛？哦。账的那个值100，我们这给80。嗯，你说我们这姑娘哪点比不上她呀？
1: 是，
0: 我们这姑娘，你说个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重眉毛大眼睛，也是水灵灵的两只大眼呢。她不就是单眼皮？单眼皮不能差20块钱呢，是不是？
1: 全在眼皮上论价啊！
0: 接电说停当了。
1: 嗯，
0: 怎么样呢？姑娘不知道。
1: 哦，
0: 完全是父母做主。
1: 瞧瞧，
0: 临快过嫁妆的时候了，姑娘明白才知道有主了，
1: 才告诉她
0: 定日子要娶了。
1: 嗯，
0: 旧社会娶媳妇儿铺张浪费。
1: 哦，
0: 大摆桌的酒席，
1: 嘿，
0: 蒋家的主不上饭庄子，
1: 在哪儿呢？
0: 在家了。
1: 为嘛？
0: 为是要这个谱。
1: 哦，要排场，
0: 院里大喜棚，
1: 嚯，
0: 胡同大喜棚，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1: 哦，
0: 头天要亮轿，
1: 亮轿
0: 啊，头水的轿子。
1: 什么叫头水啊？
0: 这不懂啊？
1: 不明白。
0: 他外边这个花轿围子是新绣的，一次没使过，这叫头水轿。
1: 哦，就是没有用过，
0: 也就是多花俩钱儿，
1: 浪费。
0: 头一天要亮轿，来了亲友在喜棚里耍钱，这儿打帕子，那儿推牌九，这儿打麻将牌，
1: 抽头啊，
0: 还有几个吹鼓手在那儿吹洗牌子呢。
1: 哦，吹鼓手，
0: 哎，吹鼓手，您得伺候好了。
1: 怎么伺候？
0: 给他买点烧饼果子，沏壶艳茶，
1: 嗯，
0: 搁那几个喜包，
1: 吃饱了喝足了呢，
0: 他们就一通吹。
1: 嚯，
0: 嘿嘿，
1: 哦，
0: 还有几个小孩围着那轿子转，唱歌。
1: 转轿，
0: 哎，这叫童子转轿。
1: 为嘛叫童子啊？
0: 全在10岁上下，没有过15岁的。
1: 哦，这么叫童子？
0: 哎，
1: 就光围着轿转悠，
0: 还得唱歌呢。
1: 唱歌，
0: 穿着红裤红袄，抱着石榴灯，戴着石榴帽。
1: 嗯，唱什么歌呢？
0: 唱那歌是有味没字儿，咱不知道唱什么玩意儿。
1: 您能不能给学一学、啊？
0: 端着那灯转悠着。
1: 好，您学学。
0: 哎呀！咱不知没字眼儿，
1: 那有味儿没事儿。
0: 你想这喜棚里乱不乱？
1: 够乱的，
0: 那儿吹着，这儿唱着。
1: 嘿，
0: 年轻力壮在那儿耍钱没关系，集中精力。
1: 是啊，
0: 上岁数不行啊。
1: 怎么？
0: 有一老太太在那儿打牌，一听他们唱一吵，脑子乱了。老太太急了，竟炸胡炸好几把。
1: 瞧瞧，
0: 几位几位小伯伯们，别唱了啊，歇会儿去吧。哎呀，打你们一唱，我脑子就大了。一个多钟头了，嗓子全干了，去去喝点水去，去喝点水去啊！饶命吧，小伯伯，我应了给你们吃席儿，行不行啊？老太太急了，
1: 嗯，
0: 有一个中年妇女不会耍钱，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滋有味的，劝老太太。
1: 怎么劝呢？
0: 大娘啊，你怎么不叫怎么唱了？哎呀，你听他们几孩子唱的多好啊！
1: 他爱听。
0: 老太太更着急了
1: 啊！
0: 嘛玩意儿，唱的好。哎，赶紧你没马事儿，转着完神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打怎么唱一个多钟头，我一个字眼没听出来。嗯，你说唱的好，你告诉我他们唱的嘛玩意儿？他们唱的，你说唱的嘛？哎呀，大娘你别着急，我告诉你了，他们几位唱的嘛呀？唱的嘛呀？也和唱的嘛呀？嗯，唱的哎呀哎嘛，
1: 他也没听明白，
0: 唱那么多半宿啊，快天亮了要发酵了，到女方那儿去。
1: 是啊，
0: 在南方这儿跟一个人，
1: 啊，干嘛的？
0: 抱公鸡背凉席儿，
1: 干嘛背着凉席儿抱公鸡呀、
0: 啊？哎，这有吉星话啊。
1: 那凉席儿呢？
0: 良辰吉日。
1: 公鸡
0: 鸡名富贵，
1: 都有说的。
0: 到女方那还得打呢。
1: 啊、
0: 哦，把这公鸡打得这么一叫唤，鸡鸣富贵，名声在外，将来这男的得哭。
1: 嗯，鸡一叫，男的就哭，
0: 迷信呢。
1: 就是啊，那鸡场里呢，全发财了。
0: 没这么回事儿。临时有的雇个小孩
1: 哦，
0: 没有亲友雇个小孩去，这叫打小空的。
1: 嗯，
0: 到女方那儿去，他道喜要酒钱。
1: 哦，要喜钱。
0: 大娘，大娘，给您道喜来了，道喜给点酒钱吧。干嘛的？干嘛的？这还用说吗？您，您看见我背着抱着了吗？这公鸡亮心儿。去去去，这不给钱，去去去去，不给钱，这小孩淘气呀、啊
1: 嗯！
0: 你不给钱，他还不打，他还是气老太太。
1: 怎么气啊？
0: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
1: 哦、
0: 这鸡即便要叫唤，他全不让叫。
1: 怎么？
0: 他把这鸡嘴给捏住了，
1: 缺德不缺德、嗯？
0: 你来个哑巴鸡，不给我钱呀、啊，让你也穷一辈子。嘿，他也别叫了。他们有规矩的，吹三通打三通。
1: 嗯，
0: 吹不手休息了，他得打鸡。没打，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呢。
1: 是啊，
0: 打鸡的哪儿去了？这孩子哦，刚才道喜没给钱呢，成心气我，给二子儿行吗？
1: 嗯，
0: 给二子儿酒钱。
1: 他呢？
0: 谢谢您了，谢谢您，大家。抡圆了，使足劲给这鸡撒嘴巴，
1: 哼，
0: 把这鸡打的小驴叫了。二子儿要鸡的命了。
1: 鸡烧谁了？
0: 就为图这么个吉利吗？
1: 哼！
0: 伺候姑娘上轿取回去。
1: 嗯，
0: 取到南方门口，先来挂鞭蹦蹦。
1: 那干嘛用啊？
0: 这叫崩煞神。
1: 崩煞神？
0: 捧八百煞神带在屋里头是家宅不安，
1: 迷信。
0: 这挂鞭蹦完了，搀新娘。
1: 哦，
0: 新人下轿，贵人搀，铺红毡，倒喜毡，一刀倒在喜桌前，卖马鞍子，来口苹果。
1: 这干嘛呀？
0: 平安吉庆，
1: 还有吉祥话。
0: 卖火盆，火火腾腾。
1: 嗯，
0: 有一茶师傅倒点酒。
1: 哦，
0: 火苗子一会儿，借这吉庆话，小日子越过越旺腾。
1: 还都有说的。
0: 可是倒酒这人，你也得给钱。
1: 干嘛？
0: 你要不给他喜钱，你预备多少酒，他倒多少酒啊？
1: 哦，
0: 他生气呀、
1: 啊。是啊，
0: 新娘在那一卖，你没给他酒钱，他抄个酒瓶子，咚咚咚咚咚，一瓶酒全倒上了，
1: 全折上了。
0: 火苗子一起二尺多高，把新娘子给烧得满院这么一跑啊！
1: 哎，
0: 门口煞神崩走了，把火爷给带进来了，
1: 多危险呐、啊！
0: 这引起火灾来呢。
1: 就是啊，
0: 夫妻拜天地入洞房。
1: 嗯。
0: 在旧社会闹洞房啊，哎呀，全闹出了圈啊，街坊邻居全来了，有的小孩也要去看一看。
1: 哦，
0: 有个老太太在门口这拦着。
1: 拦着
0: 干嘛？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忌属性。
1: 哦，还有属性。
0: 这个属性犯科犯相，不许进去。
1: 那他怎么知道呢？
0: 他得问呢。
1: 哦，问。
0: 小孩，小孩，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我问你们属嘛的，听着没有啊？忌属性，要忌你这属性啊，过个三天两天再来，听着没有、嗯，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羊的，行吗？属羊的，属羊的，属羊的，不记你这个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马的。哦，属马的，属马的，那属羊，你属马，羊马比君子，心尖宝贝儿多好啊，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猴的，属猴的，属猴的，不记你这个进去，老实会儿别懒蹦啊。去去找赶拉人去。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属虎的，哎呦，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
1: 进不去了，
0: 记属虎的。
1: 嗯，
0: 这小孩淘气，
1: 嗯，
0: 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进去，我走，到胡同绕一弯，一会儿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低着脑袋往里钻。大娘啊，我看看，大娘啊，我看看，哟，你这孩子怎么低着脑袋往里钻呢？看你半臭脸，哦，刚才你来了。哦，记你这属性，告诉我属嘛的。大娘，我告诉你属嘛的，你我属黄鱼的，行吗？哦，属黄鱼行，不记你这个，留边进去吧。
1: 有多少个属性？
0: 这不迷信吗？
1: 就是
0: 年轻的闹洞房，齁不讲理。
1: 怎么？
0: 哎呦，把这新郎给逮着，打贼似的。老二，你还属嘛？今儿你往哪儿跑？过来吧，一球脖领来个德克勒，甩这儿了，行了。
1: 摔跤。
0: 来来来，咱请肉腿干啊，肉三肉啊，炖三炖，
1: 受得了吗？
0: 把这新郎给炖的腰酸腿疼的，
1: 好嘛，
0: 新郎躲开了，新媳妇躲不开呀、
1: 啊、没法躲呀。
0: 这几人奔新媳妇来了，
1: 哦，
0: 拿五谷杂粮那么一通拽呀、啊、
1: 乱拽。
0: 他又不是妖魔鬼怪，你拽五谷杂粮干嘛呢？
1: 拽也没用啊。
0: 那个也不知在哪儿抹一手那黑锅烟子，锅底那黑锅烟子，照新媳妇脸上这么一糊了，挺漂亮小媳妇变豆墩了。
1: 瞧瞧，

0: 这个在腰里掏出一包胡椒面来，照新媳妇鼻子那儿吹，你来点辣的吧。把这新媳妇呛的啊天啊天啊天，他又不是酸辣汤，你撒胡椒面干嘛呢？
1: 这是
0: 欺负人嘛。
1: 就是啊，
0: 一会儿还得有个全客人给捂被窝呢。
1: 什么叫全客人呢？
0: 他得有丈夫，有公爹，有什么子女，
1: 全客，
0: 公婆全有，这么叫全客人。
1: 是啊，
0: 捂被窝的时候是嘴里头念念有词，
1: 还念叨，
0: 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1: 干嘛？他要捉妖是怎么着？
0: 嘴里老有词儿，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嘿，儿女躲了枕头根，养活儿子叫地灵儿。
1: 地灵儿，
0: 一儿一女一枝花，养活儿子叫黄瓜。
1: 全绿了。
0: 您说谁养个大黄瓜干嘛？
1: 就是。
0: 哎呦，这被窝里扔这些障碍物啊。
1: 什么障碍物啊？
0: 什么核桃啊，圆圆呐、枣啊，栗子啊，大花生啊。
1: 他扔这么多东西干嘛呢？
0: 全有吉祥话啊。
1: 还有吉祥话？
0: 有。
1: 那扔核桃
0: 是和和气气的，白头到老的。
1: 那圆圆呢？
0: 圆圆满满的，夫妻这辈子别打架。
1: 枣跟栗子
0: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枣栗子是早早养活儿子。
1: 哦，那花生呢？
0: 枣栗子别养活偏了，净养活小子也不行，净养活姑娘也不行。
1: 要养呢？
0: 叫你花生，那意思就是花大着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子。
1: 想得多大啊！
0: 迷信事儿，
1: 这真是。
0: 喝完波波之后呢，两人在那儿坐着，还吃顿夜宵。
1: 什么夜宵？
0: 饺子面条。
1: 干嘛单吃那个？
0: 这也是迷信呢。
1: 哦，
0: 这个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嘿，
0: 这饺子面条不能煮熟了。
1: 是啊，
0: 为什么生着呢？就为借那个字儿。饺子面条一开锅就捞，捞进去新郎这儿等着，老太太揪心还得问呢，吃呢吗？生不生？新郎这儿搭茬咬一口，生。您听明白了吗？子孙饽饽长寿面，老太太问你生不生，新郎搭茬生，老太太乐了。过个一年二年的好报。

0: 哟，主席来了，
1: 主席来了
2: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0: 哦、工会主席
1: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
0: 哦，
1: 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0: 真是及时雨呀、
1: 啊！多好啊！
0: 嗯，
1: 我刚把他们送走，
0: 我听当。

0: 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1: 干嘛呀？
2: 叶文呢？
1: 啊，
2: 叶文呢？
1: 嗯，
0: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1: 哦，您的见识多。
0: 嗯
1: 嗯，
0: 就这把火，
1: 怎么着呢？
0: 要搁着旧社会，
1: 嗯嗯，
0: 你这叫倾家荡产呐！
1: 是，
0: 披着麻子片的要饭去吧。
1: 一点不假呀。
0: 我是啊，哎，您说的对，
1: 嗯，
0: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1: 哎，
0: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1: 嗯，
0: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2: 好，好，嗯，
0: 你等着啊。
1: 哎，
0: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1: 哦，有酒。
0: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0: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1: 啊是啊。
0: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
1: 哎，
0: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1: 哦，
0: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2: 长者先。
0: 好，我先喝啊。
1: 哎，
0: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 对，这样好不好啊？
0: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 好主意
0: 啊。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1: 哎，
0: 好，那我先说啊，
1: 听您这头一句：
0: 吾将思美，皆硕果。
1: 第二句，
0: 我说吧，
1: 嗯。
0: 灾后生活安排妥。
1: 第三句，
0: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1: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3: 他说
0: 爸爸，
3: 啊，
0: 明年咱家还着火
1: 哟。
4: 真诚相待是感情里最珍贵的底色，情侣相处之间除了温情相伴，偶尔也会冒出不少轻松好玩的小插曲。接下来这段脱口秀对女朋友的反套路，满满的生活趣味，咱们一块儿乐一乐。
5: 第一次来参加节目，你知道我之前一直是在线下演嘛，我经常很多人认识是吧，我经常在线下演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哈，他说我长得像韩庚，有没有觉得今天观众很善良，你知道吗？我当时也信了，真的。然后我第二天的时候还在剧场主动问观众，我说大家有没有觉得我长得像哪个明星啊？底下一个傻子像冯巩啊，像啊像。你知道从那以后还有人说我长得像什么九孔，你知道吗？像什么樊胜美他哥，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真的奇怪。接下来的几分钟呢，我可能要当一会直男，当一会直男啊，会说一点，当然我也有女权的段子，其实我也有女权的段子，每个人都有直男的一面，对不对？其实我跟我女朋友关系很好，就是有的人，就是有的时候，就她的一些逻辑我不是能够理解，你知道，我不是很能够理解。像最近天气热了嘛，对吧？蚊子就特别多。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我洗完澡临睡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抹了点花露水，生气了，你知道？你抹花露水干什么？我说有蚊子啊。这屋子里就我们两个人。你抹了花露水，那蚊子叮谁？我说你怎么那么自私啊？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不能抹花露水吗？那花露水克你吗？还是他？那我不能那么说嘛，对不对？我就哄他，我说那我也给你抹点行不行？他说不用，你洗澡的时候我已经抹好了。最让我痛苦的是每天早上，你知道，每天早上就上班之前，因为他要化妆嘛，他就要起很早起来化妆，我就可以多睡一会儿。但是只要他每天早上化完了妆，他就会一扭头起来看我，我今天这一身搭配的怎么样。你知道我一个直男，我哪懂这些东西，你知道，那每天都是要会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只要一化完妆就会一扭头起来，我今天的妆好看吗？我好看，哇，你那口红好看，那眼影好看，眼线哇好看。我心想，我说好看总应该是对的了吧？没有，我越说他脸越黑，你知道。我不好看吗？

0: 你问的不是装吗？
1: 我问装，你眼里就只有装了是吗？我要是问我闺蜜好不好看，你眼里是不是就只有我闺蜜了？
0: 我就知道你不老实。
1: 所以面对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女朋友时不时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怒火当中生存下来，你知道？我后来想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在你女朋友生气之前，你自己先生气。真的，我现在想明白了，生自己的气，让她憋着去。你知道有一次的时候，我跟我几个朋友一起晚上喝酒嘛，喝了忘了时间了，你知道？5个小时没有给她回微信。我当时我就知道是时候了，我给他打了一电话，我说喂，现在几点了？你还问我现在，我问你现在几点了？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我镇住。不是，现在11点了，现在都已经11点了，为什么一个电话不给我打？我每次出去都回你微信的，就今天没有。你难道一点都不紧张、不奇怪、不担心为什么吗？
2: 套路套路。
1: 我喝多了怎么办？我出事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爱我？当然，这是我脑海中排练的行为。现实情况，我还是认怂去道歉了，你知道？其实直男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就是一边假装自己很痛苦，一边又很享受有人去关心你，你知道？所以不是价值观的问题，是直男表达方式的问题。谢谢各位，我是这样，谢谢。
3: 欢声笑语过后，咱们静下心来品味传统古曲韵味，老调叙旧事，一曲诉悲欢。董湘坤先生的京东大鼓韵味醇厚，下面请欣赏京东大鼓《罗成算卦》。

0: 前委包括毛泽东都始料不及的。蒋介石新派
1: 江那边已经有28师、78师负责戒备，龚炳藩师长
0: 一个传来了。到了中午，军以上高级将领都清楚了红一方面军眼下面临的困境。南北东三面有敌9个精锐师进逼，西有白练一样的赣江横亘，江西岸上有敌2个师在攻后。蒋介石和何应钦的计划已再用不着保密了，按照一般逻辑，等的只是收获了。总指挥部又一次站满了高级将领，你一言我一语地出着各种各样的主意。毛泽东沉默到下午，黑着脸站起来：“
2: 总司令，请你带这些大将军们到外面喝喝茶，乘乘凉，一一我想一个人待一下，然后再请他们进来。”
0: 看见没人动，又补一句：“
2: 参谋也都出去，我不是烦你们，请谅解。”
0: 彭德怀为了缓和气氛，笑着圆场：“
3: 我做多，请大家吃西瓜吧。等把西瓜吃完，毛政委就把锦囊妙计想出了。”
0: 十几个高级将领围着朱德、彭德怀，或坐或卧或站，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议着时局。
4: 哎，彭总啊，你猜猜毛政委能想出什么破敌之法呀？啊，猜中了，我请你喝酒啊！
1: 罗军长，请彭总一个人也太小气了吧？我是不是也算一盘？
4: 好，你赌什么呀？
1: 我赌彭总一定能猜中，猜不中我回请你吃2顿酒，你看行不行？
3: 我也要彭总猜中，输了照黄军长说的办。
5: 我做个中人，我先强调一下啊，这个中人命令你们接受，我要不管输赢通吃。
0: 朱德这话说的大家轰然大笑。
4: 大家先别再押宝了啊，彭总啊，咱们商量个事儿，你要有8分把握猜对了啊，就干脆说个错的。
3: 我要看看这买卖是赔是赚。
0: 罗炳辉道：“
4: 哎，你猜对了只能喝一回酒，猜错了可以喝4顿酒。嘿嘿嘿。”这个买卖不亏吧？啊，
3: 可惜我是个直筒子，想啥说啥，对与错你们三位军长都别恼我。
0: 彭雪峰在一旁突然插话：“
4: 我猜一下彭总想说啥，中不中？谁跟我赌啊？”
0: 又一批人赌僵起来。
4: 彭总啊，我可只能猜你说的大意啊，只要差不多你可要说是啊。
3: 你是我的师政委，能沾个边我也不会让你输，只怕沾不到个边。
4: 吃柿子呀，捡软的捏，都不软，捡比较软的捏，以此类推，摸来摸去，捡来捡去，柿子都软了，也都叫咱吃了。
3: 正确，很正确。我还要考考你，怎样才能吃到这个较软的柿子？
4: 这个问题我没想。哎呀，一个师政委用不着想这个问题，因为手下的部队太少了。
5: 红一方面军真是英才辈出啊，彭总，你有个能文能武的好将啊，石政委能有这种军事眼光，不俗。毛政委正在想如何吃了柿子又不弄脏手，这种活靠才华，有时啊还要靠灵感。你们想一想，上次反围剿，在东固一蹲蹲20几天，这种决心谁下得了？你们回去要这么做大家的工作，前几天走的不是冤枉路，毛政委啊不会让大家走冤枉路的。
0: 彭德怀钦佩地看了朱德一眼，觉得这种大巧若拙的安抚军心的手法实在是一种境界。一干人闹了半天仍没见屋里有动静，西天的日头一抖一抖的斜了低了圆了红了，十几双眼睛都眼巴巴地盯着那空洞的门。终于毛泽东伟岸而略显清瘦的身影出现在门框间，一个拖着尾音的声音响了：“
2: 现在开会。”
0: 屋里没几把椅子，参谋们要去找，毛泽东却摆了摆手：“
2: 不用了，时间不允许我们开常会，我也站着说，蒋介石要赶我们下赣江怎么办？溜出去，包围圈越小，圈子的后面天地越大，这也是辩证法。今天回来才发现跳进了

0: 汪里，可是不到汪边上，也就没有什么破釜沉舟，也就没有直至死地而后生。这也是辩证法，他有他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我们找一面比较容易撕破的网撞出去。
1: 众将领不约而同地看看彭德怀，又看看彭雪枫，忍不住想笑似的。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0: 低碳骑行模式，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2: 上课，起立。
13: 老师好。
1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7: 老师，我家也是。
18: 我家也是。
1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3: 对，
1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3: 小餐桌大健康。
19: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0: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最美冬奥城是文明城，也是生态城，
1: 更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城。
2: 共谱美丽延庆新篇章，同绘最美冬奥城新图景。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冬奥城。首先来关注一线纪实板块。
4: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建是领航舵，基层党员干部是主力军。在京郊延庆的深山之中，无数村党支部书记扎根乡土，因地制宜探索产业路径，带着村民找路子谋增收，用实干破解乡村发展难题。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珍珠群乡南天门村，一起来看一看村党支部书记于亚全是如何以党员初心为底色，带领整座山村实现华丽蜕变。如果时间回到十多年前，我想珍珠群乡南天门的村民朋友大概不会想象自己家门口是这样的一番景象。青砖灰瓦的新式民居依照山势整齐的排列，村中民宿游客是络绎不绝，而村集体经济去年更是突破了百万大关。这样欣喜的变化都离不开他们的领头人村党支部书记于亚全的探索和引领。那今天我们就跟随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于亚全一起去了解南天门村乡村振兴的故事。于书记，咱们村一进来就是觉得这个房子特别的漂亮，很古朴哈。
5: 嗯，咱们村是北京市传统古村落保护村落。咱们村从那个2019年那阵就开始策划，就说这个新民居改造的事儿。依据那个传统古村落保护方案，就是咱们必须都是原来那种青砖灰瓦这种造型的。2020年开始大部分都建起来了，2023年就是全部入住进去。咱们村这伙村落里边都说还有10处民宿。
3: 发展民宿是南天门村盘活古村落资源、带动村民增收的核心抓手，但这条致富路从起步之初就一波三折。
5: 这是咱们村搞的民宿最早一处院子，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4: 好。
5: 咱们2015年那阵开始探索摸索这些民宿这些事情，老百姓咱们心里边也有好多困惑，有一些疑义。就是带着咱们村两位干部，还有一些有意向，咱说把这些房屋出租给咱们合作社的村民，一块儿去那个密云的山里寒舍，去那点儿去看了一眼。那时候一看老百姓确实从中他说得到了实惠，从那回来以后，老百姓心里边有些想开了，那时候就主动去找我去，就是跟咱合作社一块儿谈合作这些事情。那是我清楚的记者，那是，是中央电视台一个导演叫王康红。把这房屋也建起来了，建起来后来他说因为身体原因，我说那您肯定得身体要紧，去养病去了。就是郑主任那时候在旅游委当主任的时候，给咱们介绍过来的。本来是咱们合作社已经跟那个王导航那那个公司已经签了合同了，后来都是转让给这个南山海棠了。
3: 2020年初首家民宿正式开业，火爆的生意让村民真切看到发展的希望，村内民宿陆续落地，也给本地村民带来稳定的务工收入。不少村民顺势开办起了农家院，共享旅游红利。
5: 老百姓确实从中得到实惠了。咱村老百姓只要是能干活的，咱们劳动力都是上那院干活去。现在咱就开了有10个院了。他这开园以来，老百姓咱说这个，也确实真是看到希望了。咱村陆续又开了几家农家院，这几家农家院甭管是在5一还是11，你看去年他收入都是相当可观的。
3: 做旅游不能只靠民宿，南天门村深挖本土乡土文化，升级生态景观，用老古井、登山步道等打造独有的乡村特色，完善餐饮配套，补齐文旅短板。
5: 这也是挖掘一些咱们村里原来一些老文化，你包括咱村里村口里边，原来就是在咱们村这个大柳树底下原来有一口古井，那阵这水相当好，咱在它旁边那点，在原有的基础上，咱就给建了一处老机器压水，那客人一来了，包括那特别是那些小孩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上那些压水啦，喝喝那水冰凉的，这感觉特好。明年咱说计划摆在那山上那登山步道上，那片地咱也都种着花，让这客人来了，感觉倒是赏赏花赏咱村看了越来越好了，就是环境再提升一下。咱村有3处农家院，还有一处那个咱们村里

0: 是农委给咱们村投资的那个一个大食堂，那客人可以在农家院去点餐，也可以那个点餐可以送到咱们各个住宿的民宿院，也可以上咱大食堂去点餐去吃饭。这些东西都是咱们村的，就是现有的食材，在咱们乡政府的支持下，咱村又达到那个步步复原，现在咱说那个影响也挺好的。
1: 古村风貌、特色民宿、田园风光组合出圈，南天门村从鲜为人知的深山村落变成游客线上线下慕名打卡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在文旅之外，村里同步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拓宽村民多元增收渠道。
0: 咱们是春季引种的木耳，这就叫春耳，这是木耳里边最好的一个品种，这叫刺果加木耳，现在就是已经到了尾气了，已经咱说就是末茬。
2: 这个木耳种植产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探索的呢？
0: 在2017年那阵，在咱们市农业推广站那阵帮扶下，那阵咱们开始咱说村里边引进这木耳，一直到发展到今年已经就将近10年了，就是现在咱是两个棚，一共是种了18000斤，包括咱们这些用工了20几个人，每人能挣1000块钱，其实咱合作社咱说也是挣点小钱，挣个1-2万，咱说就是老百姓从中挣收益了，就是包括来咱们村民宿的一些老客户，现在已经连续有6-7年了，一直搁咱村就买这木耳，有好多人现在也联系我，你包括咱村这些第一书记啦，包括咱这政府，咱说给咱们寻找这些销路。
1: 依托优良山林生态，村里同步布局蜜蜂养殖产业，高品质的金花蜜成为又一特色农产品，种养文旅双向赋能，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0: 在2018年那阵，在咱们区林业局咱们财富站的政策帮扶下，那阵咱村开始养蜂，那阵咱说也挺坎坷的，咱村里边那些养蜂师傅当时有点经验不足，后来咱们找到了专业的养蜂师傅，当时就是咱们这个柴师傅，过来给咱养蜂。咱们当地啊生态环境非常好啊，不咱这水质，当时看菜市河的水境非常干净，摇出蜜非常好，特别是咱说这个咱老百姓，咱当地老百姓都是认可咱这种金花蜜。
1: 村庄发展中，于亚全是攻坚克难的拓荒者，村民危难时他是挺身而出的守护者。2025年7月，延庆遭遇海河257区域性特大洪水，百年难遇的强降雨突袭珍珠泉乡。2025年7月26号20:30，南天门村山洪爆发，村庄迅速陷入断水、断电、断路的孤岛困境。于亚全迅速集结村内党员干部，顶着狂风暴雨，挨家挨户排查危房险户，转移安置群众。仅用30分钟就安全转移8户15名危房险户，确保村内群众零伤亡。第二天清晨，当得知邻村陶条沟有村民被困山洪险境失联受困后，于亚全毫不犹豫集结10名党员，手持铁锹镰刀披荆开路。
0: 咱们现在所在的大食堂就是咱们去年从陶条沟转移过来的乡亲所在的，当时安置点儿，那时我心里也挺感动的。甭管是党员了还是群众，他说跟我去了10来个人，他说一块儿去陶条沟去。我又是一村的带头羊，我又是党支部书记，那肯定我会冲锋在前去。这个我不冲锋在前，这个怎么去带动咱村的老百姓去？下一步我们准备打造九沿路党建品牌，同时整合星空研学、低空科创、红色思政、采摘体验等等，全力打造沉浸式实战综合实践基地。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4: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5: 啊，怎么回事？
4: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5: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 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6: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7: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8: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9: 好好好，谢谢了。
5: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10: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11: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10: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11: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10: 得嘞，听你的。
12: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13: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4: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3: 生活导航，
14: 生活导航，
13: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都是锂电池，为什么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电动自行车却总出事儿呢？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电池引发的火灾事件是屡见不鲜的，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那面对这一问题呢，不少地区就开始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明文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在室内进行充电，以此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1.8万起，较2021年上升23.4%，2023年呢则上升至2.1万起，比2022年又增加了17.4%。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逐年递增，而充电宝、手机等小型电器的火灾事故呢，相关报道却是非常少的。这也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锂电池，为什么电动车这么爱出事儿，而合规的充电宝却能带上飞机呢？实际上啊，尽管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和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型锂电池设备，比如说手机和充电宝，在材料上呢可能是相似的，但它们在设计、使用条件以及安全特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它们的性能和安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首先是设计和规模的差异显著，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容量远远大于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以千瓦时或者安时计量，而后者呢则通常以毫安时计量。电动自行车电池需要提供充足的能量来支持车辆的长距离行驶，而手机里的电池和充电宝呢则仅需要满足日常电子设备的电力需求。为满足电动自行车大容量和高功率的需求，电池呢是由数十甚至上百个电芯组成的电池包，同时具备管理和平衡系统来确保各个电芯的均匀充放电。而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仅包含少数的电芯，结构呢也相对简单。电动自行车电池里电芯多，系统呢又更复杂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发生故障的点更多，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发生火情，电动自行车电池也会因为燃料更多烧得更旺更快，最终呢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且电动自行车在使用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各种极端的环境条件，比如说高温、低温、湿度变化、震动和撞击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加剧电池的老化和损耗，从而增加安全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呢，通常被妥善保管在更为温和的环境中，使用过程中也少有磕碰震动。

城北单雄信的这个兵营，李密在这个北邙山上看到了，赶忙派这个裴兴彦还有这个程之杰，这程之杰啊就是程咬金，这是他改了名了，去协助这个单雄信。

0: 还唱的嘛呀？嗯，唱的爱啊爱嘛。
1: 他也没听明白，
0: 唱那么多半宿啊，快天亮了要发酵了，到女方那儿去。
1: 是啊，
0: 在男方这儿跟一个人。啊。

0: 钻也没用啊，
1: 那个也不知在哪儿抹一手那黑锅烟子，锅底那黑锅烟子，照新媳妇脸上这么一糊了，挺漂亮，小媳妇变豆墩了。这个在腰里掏出一包胡椒面来，照新媳妇鼻子那儿吹，你来点辣的吧，把这新媳妇呛得啊天啊天啊天。他又不是酸辣汤，你撒胡椒面干嘛呢？
0: 哪儿都是
1: 欺负人嘛。
0: 就是啊，
1: 一会儿还得有个全可人给捂被窝呢。
0: 什么叫全可人呢？
1: 他得有丈夫，有公爹，有什么子女，
0: 全可，
1: 公婆全有，这么叫全可人。
0: 是啊，
1: 捂被窝的时候是嘴里头念念有词，
0: 还念叨
1: 呼风唤雨，撒豆成冰。
0: 干嘛？他要捉妖是怎么着？
1: 嘴里老有词儿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嘿，儿女躲了枕头根，养活儿子叫地灵儿。
0: 地灵儿，
1: 一儿一女一枝花，养活儿子叫黄瓜。
0: 全绿了。
1: 没事，谁养个大黄瓜干嘛？
0: 就是。
1: 哎呦，这被窝里扔这些障碍物啊。
0: 什么障碍物啊？
1: 什么核桃啊，圆圆呐，枣啊，栗子啊，大花生啊。
0: 他扔这么多东西干嘛呢？
1: 全有吉祥话啊。
0: 还有吉祥话？
1: 有。
0: 那扔核桃
1: 是和和气气的，白头到老的。
0: 那圆圆呢？
1: 圆圆满满的，夫妻这辈子别打架。
0: 枣跟栗子
1: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枣栗子是早早养活儿子。
0: 那花生呢？
1: 枣栗子别养活偏了，净养活小子也不行，净养活姑娘也不行。
0: 要养呢？
1: 叫你花生，那意思就是花大着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子。
0: 想得多到啊！
1: 迷信事儿，
0: 这真是。
1: 喝完波波之后呢，两人在那儿坐着，还吃顿夜宵。
0: 什么夜宵？
1: 饺子面条。
0: 干嘛单吃那个？
1: 这也是迷信呢。这个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0: 嘿，
1: 这饺子面条不能煮熟了。
0: 是啊，
1: 为什么生着呢？就为借那个刺儿。饺子面条一开锅就捞，捞进去新郎这儿等着，老太太揪心还得问呢，吃呢吗？生不生？新郎这儿搭茬咬一口，生。您听明白了吗？子孙饽饽长寿面，老太太问你生不生，新郎搭茬生，老太太乐了，过个一年二年的好抱大孙子。
0: 这不是迷信吗？
1: 这不过去我们街坊有这么档事儿，把老太太给气了。
0: 怎么呢？
1: 新郎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人。
0: 干嘛怨他呀？
1: 煮完饺子面条再干别的活去了。他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嘿，
1: 回来一瞅过火了，
0: 那换一点啊，
1: 再煮没有了，就这点儿，
0: 多寸
1: 就给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老太太这揪着心的问，吃呢吗？生不生？妈妈您放心吧，这饺子成片糖了，
0: 过火了。
2: 回望过去呀，人们对待婚姻的观念一直在变化，时代向前，大家心中那份热忱善良真诚待人的心始终没变。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二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相声《火红的心》，感受一份滚烫纯粹的温情。
3: 最近您挺好的吧？
4: 最近我挺好的，
3: 是吧？身体挺好，
4: 身体还蛮好。
3: 是，我说您又胖了，又
4: 又胖了，
3: 又胖
4: 啊！
3: 家里父母都挺好，
4: 老人们都好，
3: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4: 他们也好啊。
3: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4: 怎么问话呢？这叫
3: 啊，
4: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3: 就是聊天，我关心您呢，
4: 这叫关心呐。
3: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的？
4: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3: 没关系，您聊啊。
4: 那我问你点事儿，
3: 您说吧。
4: 你们家着火了吗？
3: 托您的福，刚着完。
4: 好，他不在乎。
3: 不是真着了，
4: 真着了。
3: 呵，这捧大火呀，
4: 跟
3: 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4: 怎么着的？
3: 想学吗？
4: 学
3: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4: 不学不学，
3: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4: 那也不学
3: 啊！
4: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3: 他们没告诉您吗？
4: 我没听说。
3: 呵，我跟您说说啊，就是春节那天，
4: 除夕，
3: 除三十，
4: 三
3: 十，我说呀、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4: 买点年货去。
3: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
4: 啊，
3: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了。

0: 买齐了。
1: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2: 就为买一包芥末。
1: 哦，拌凉菜用。
2: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0: 哦，
2: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哼，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着四辆救火车，
1: 这是刚救完火。
2: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1: 还乐，
2: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1: 幸灾乐祸。
3: 哎，小孩儿，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1: 小孩说什么呀？
4: 谁家呀？
1: 啊，
4: 嗯，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
3: 我们家呀。
1: 啊，
3: 去玩去吧啊，去吧。
1: 嗯，
3: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儿。
1: 哦，
3: 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1: 嗯，
3: 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1: 嗯，刚下班回来。
3: 嘿，嘿。
1: 嗯。
3: 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1: 你爱人说什么呀？
3: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1: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1: 这也是气话呀。
3: 哦，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
1: 嗯，
3: 咱们现在改也来不及了，
1: 全晚了。
3: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1: 就是
3: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
1: 啊，
3: 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
1: 哟，
3: 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
1: 嗯，
3: 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
1: 嗯，
3: 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叮砰一下子。
1: 哟，
3: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吧？
1: 啊，
3: 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1: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3: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1: 赶紧看看吧。
3: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
3: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1: 多惨呢。
3: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
1: 嗯，
3: 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1: 怎么样？
3: 都成烧鸡了，
1: 火烧的。
3: 您瞧这只鸭子，
1: 怎么样？
3: 都成烤鸭子了，
1: 火烤的呀。
3: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1: 怎么样？
3: 都成熏鱼了，
1: 烟熏的。
3: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1: 怎么了？
3: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1: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呐。
3: 正说着呢，孩子过来了。
1: 嗯，
3: 妈，我饿，
1: 该吃饭了。
3: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1: 打孩子干什么呀？
3: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1: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3: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1: 就是
3: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1: 啊，
3: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1: 嗯，
3: 别害怕，听见没有？
1: 哎，
3: 你妈逗你玩呢，
1: 你哄哄呢。
3: 你不是饿了吗？
1: 饿了
3: 没关系。
1: 嗯，
3: 爸爸这有好吃的。
1: 哦，
3: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1: 藕粉
3: 不是芥末面，去吧。
1: 嗯，
3: 喝去吧。
1: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3: 哎，
1: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3: 去翻白
1: 啊？
3: 嗯，怎么意思？
1: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3: 怎么得翻白眼呢？
1: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3: 什么话？
1: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3: 呀，
1: 有什么没有？
3: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1: 怎么了？
3: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1: 怎么就开着？
3: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1: 我知道。
3: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1: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3: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1: 也是够为难的。
3: 我在这正发愁呢。
1: 嗯，
3: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1: 哦，
4: 叶文呐。
1: 嗯，
4: 叶文呐，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1: 哦，
4: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1: 哦，
4: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1: 哦，王大娘。
4: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1: 嗯，
4: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是叫人感动。
4: 大娘。
1: 嗯，
4: 您我
1: 啊，
4: 大娘
1: 啊，
4: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1: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4: 没醋着怎么吃着啊？
1: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4: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1: 哎，
4: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1: 嗯嗯，
4: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1: 还亲爱的呢，
4: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哎，
1: 凑合吃吧。
4: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1: 嗯，
4: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1: 哦，
0: 岳文呢？岳文呐、去吧，屋里吃去吧。
1: 哦，
0: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1: 哦，
0: 我回头一看，
1: 谁？
0: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1: 哦，耿大爷
0: 进了屋，我一瞅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啊！
1: 怎么了？
0: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1: 暖人心呢。
0: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1: 啊，
0: 感动的我是
1: 嗯，
0: 热泪盈眶啊，
1: 又热泪盈眶了。
0: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1: 哎，
0: 我刚要吃这饺子
1: 啊，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
0: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1: 谁？
0: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1: 教员，
0: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
1: 嗯，
5: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到此不幸，深表同情。
1: 是，
5: 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1: 哦，
5: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1: 哦，
0: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1: 怎么样？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0: 薛老师，
1: 嗯，
0: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1: 哦，
0: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1: 嗯，留神烫着，
0: 不要紧，挺鲜的，
1: 别脏滋味了。
0: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
1: 哎
0: 我把这搁这儿了。
1: 嗯，
0: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呀、
0: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1: 新婚夫妇
0: 啊，这就进来了。
1: 嗯，
0: 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1: 哦，
5: 何老师，
1: 嗯，
5: 我们刚结婚，
1: 是啊，
5: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1: 嗯、
5: 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1: 真周到。
0: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1: 怎么着你啊？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1: 对，
0: 你也会啊？
1: 都会了
0: 啊！
1: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0: 怎么了？
1: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0: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1: 怎么？
0: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
1: 啊，
0: 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1: 还大眼睛呢？
0: 啊！我刚把他们送走，
1: 嗯，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1: 哎，
0: 落井下石啊！
1: 别嚷别嚷，
0: 别跟我弄这个。
1: 哎、
0: 我见过你这样的，
1: 注意
0: 知道吗？
1: 哎、
0: 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哎，
0: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1: 啊，你别嚷。
0: 谁来了？
6: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
0: 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
1: 呀。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那孩子，
1: 小孩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1: 嗯，
0: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1: 是
0: 啊，是不是？你到那就拿，人家不让啊。
1: 啊、
0: 嗯，
1: 不行。
0: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1: 哦，做一个。
0: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1: 是啊，
0: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1: 哦，崩，弹弓啊。
0: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1: 这就别传代了。
0: 那不行，我爱玩啊。
1: 嗯，
0: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1: 哦，
0: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1: 嗯，
0: 后来我窝不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1: 那被窝呢？
0: 就搁水池子里了。
1: 啊，
0: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1: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呵，我们这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
1: 哦，
0: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1: 怎么着？
0: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1: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0: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1: 为什么呀？
0: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1: 你这什么行为？
0: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
1: 嗯，
0: 感情这七十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1: 蹦，
0: 嗯，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里蹦，
1: 让你气的。
0: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1: 嗯
0: 嗯，
1: 你出去干嘛呀？
0: 我跟他讲理。
1: 你还有理？
0: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1: 你怎么讲的？
0: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
1: 不，
0: 你站直了，站直了。
1: 干嘛？
0: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1: 比比
0: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1: 有这么比的吗？
0: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1: 嗯。
0: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1: 射击。
0: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1: 嚯！
0: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
1: 嗯。
0: 眼热你也练呢？
1: 没听说过。
0: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他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1: 这可不一定。
0: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
1: 嗯。
0: 进来之后，把拐棍都靠到床上了。
1: 哦。
0: 把这包袱一打开，
1: 嗯，
0: 我才明白
1: 什么呀？
0: 里边是一条毛毯。
1: 哦，毛毯。
0: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1: 哦，走路很慢。
0: 岳文呐，
1: 嗯，
0: 天冷了，
1: 哦，
0: 这毯子你先用着。
1: 嗯、
0: 啊，
1: 嗯，
0: 拿着，
1: 哎，
0: 拿着，
1: 嗯、
7: 前两天的事儿别忘心。

0: 头去。
1: 嗯，
0: 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1: 瞧瞧人家
0: 啊，拿着，
1: 哎，
0: 拿着。
1: 嗯，
0: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
1: 啊，
0: 感动的我，
1: 你怎么着呀？
0: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0: 大爷，
1: 嗯，
0: 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
1: 嗯，
0: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1: 那，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0: 你说什么？
1: 您就是亲爹？
0: 别那么叫。
1: 嗯，
0: 还是同志好。
1: 哦，他还客气。
0: 嗯，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1: 刚想起来。
0: 甭安了。
1: 嗯，
0: 安好了。
1: 安好了。
0: 嗯。
1: 哦，
0: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1: 呵，
0: 嗯，没关系，
1: 嗯，
0: 别着急。
1: 哎，
0: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1: 哎，
0: 啊，走了，
1: 慢走。
0: 嗯，歇着吧。
1: 哎，
0: 走了，
1: 慢走您。
0: 哎
1: 哎，
0: 我走了。
1: 嗯，
0: 把拐棍给我吧。
1: 哦，没忘过。
0: 人老头走了。
1: 嗯，
0: 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1: 干什么来了？
0: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1: 哦，慰问
0: 啊，慰问来了。
1: 哦，
0: 没有空着手来的。
1: 嗯，
0: 都带着年菜呢。
1: 带着菜来的。
0: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0: 啊，欢迎啊。
1: 都带什么菜来的？
0: 什么都有啊。
1: 你说说。
0: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1: 嗯，
0: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1: 全用上了
0: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哎，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1: 啊，
0: 我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
1: 哦，
0: 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1: 这么讲话不礼貌。
0: 不是，咱们实事求是。
1: 啊，
0: 人家我刚给送走。
1: 哦，
0: 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1: 踢门？
0: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
1: 嗯，
0: 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1: 小朋友们
0: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1: 送鞭炮来了
0: 啊？
1: 送什么鞭炮啊？
0: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1: 还挺全
0: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1: 你呀，
0: 啊，噌上去了。
1: 嚯，
0: 哦，给我们那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1: 嗨，哄你玩呢。
0: 啊，好，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
1: 哎，
0: 外玩去。我刚把他送走，
1: 哦，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
0: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
1: 哦，
0: 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
1: 嗯，
0: 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1: 生活必需品
0: 啊。我说好，谢谢您。
1: 嗯，
0: 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1: 走。
0: 我刚把他们送走，
1: 嗯，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
0: 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
1: 啊，
0: 我马上过去叫。
2: 哟，主席来了。
1: 哦，主席来了
0: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1: 哦，工会主席
0: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
1: 哦，
0: 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
1: 嗯，
0: 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1: 真是及时雨呀！
0: 我多好啊！
1: 哦，
0: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今儿这怎么回事？哎呀，啊，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
1: 啊？
2: 是，哎，我也不认识。
1: 哎。俩人全不认识，
0: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1: 这位
0: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1: 嚯，都来了，
0: 可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1: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0: 嘿，
1: 嗯，
0: 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
1: 哦，
0: 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1: 干嘛呀？
3: 叶文呢？
1: 啊，
3: 叶文呢？
1: 嗯，
3: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1: 哦，您的见识多。
3: 嗯
1: 嗯，
3: 就这把火
1: 怎么着呢？
3: 要搁着旧社会。
1: 嗯嗯，
3: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1: 是，
3: 披着麻子片你要饭去吧，
1: 一点不假呀。
3: 我说是啊。哎，您说的对。
1: 嗯，
3: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1: 哎，
3: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1: 嗯，
3: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1: 好，嗯，
3: 好，你等着啊。
1: 哎，
3: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1: 哦，有酒。
3: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3: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1: 啊，是啊。
3: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
1: 哎，
3: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1: 哦，
3: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1: 长者先。
3: 好，我先喝啊。
1: 哎，
3: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 对，这样好不好啊？怎么着？
3: 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 好主意啊。
3: 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1: 哎。
3: 好，那我先说啊，
1: 听您这头一句，
3: 吾将思美皆硕果。
1: 第二句，
3: 哎，我说吧，
1: 嗯，
3: 灾后生活安排妥。
0: 第三句，
3: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0: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2: 他说：“
0: 爸爸，
2: 啊，
0: 明年咱家还着火。哟”
4: 真诚相待是感情里最珍贵的底色。情侣相处之间，除了温情相伴，偶尔也会冒出不少轻松好玩的小插曲。接下来这段脱口秀，对女朋友的反套路，满满的生活趣味，咱们一块儿乐一乐。

第一次来参加节目，你知道我之前一直是在线下演嘛，我经常很多人认识是吧，我经常在线下演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哈，他说我长得像韩庚，有没有觉得今天观众很善良，你知道吗？我当时也信了，真的。但我第二天的时候还在剧场主动问观众，我说大家有没有觉得我长得像哪个明星啊？底下一个傻子像冯巩啊，像啊像。你要从那以后还有人说我长得像什么九孔，你知道吗？像什么樊胜美他哥，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去理解，真的奇怪。真的接下来的几分钟呢，我可能要当一会直男，当一会直男啊，会说一点，当然我也有女权的段子，其实我也有女权的段子，每个人都有直男的一面，对不对？其实我跟我女朋友关系很好，就是有的人，就是有的时候，就她的一些逻辑我不是能够理解，你知道，我不是很能够理解。像最近天气热了嘛，对吧？蚊子就特别多。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我洗完澡临睡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抹了点花露水，生气了，你知道？你抹花露水干什么？我说有蚊子啊。这屋子里就我们两个人。你抹了花露水，那蚊子叮谁？我说你怎么那么自私啊？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不能抹花露水吗？那花露水克你吗？还是他？那我不能那么说嘛，对不对？我就哄他，我说那我也给你抹点行不行？他说不用，你洗澡的时候我已经抹好了。最让我痛苦的是每天早上，你知道，每天早上就上班之前，因为他要化妆嘛，他就要起很早起来化妆，我就可以多睡一会儿。但是只要他每天早上化完了妆，他就会一扭头起来看我，我今天这些搭配的怎么样。你知道我一个直男，我哪懂这些东西，你知道，那每天都是要会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只要一化完妆就会一扭头起来，我今天的妆好看吗？我好看，哇，你那口红好看，那眼影好看，眼线哇好看。我心想，我说好看总应该是对的了吧？没有，我越说他脸越黑，你知道。我不好看吗？我心想，你问的不是妆吗？我问妆，你眼里就只有妆了是吗？我要是问我闺蜜好不好看，你眼里是不是就只有我闺蜜了？我就知道你不老实。所以面对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女朋友时不时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怒火当中生存下来，你知道。我后来想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在你女朋友生气之前你自己先生气。真的，我现在想明白了，生自己的气让她憋着去。你知道有一次的时候，我跟我几个朋友一起晚上喝酒，喝了忘了时间了，你知道，5个小时没有给他回微信，我当时我就知道是时候了。我给他打了一电话，我说喂，现在几点了？你还问我现在，我问你现在几点了。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我镇住。不是，现在11点了，现在都已经11点了，为什么一个电话不给我打？我每次出去都回你微信的，就今天没有。你难道一点都不紧张、不奇怪、不担心？

0: 定为什么吗？
1: 套路套路。
0: 我喝多了怎么办？我出事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爱我？当然这是我脑海中排练的形象，现实情况我还是认怂去道歉了，你知道，其实直男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就是一边假装自己很痛苦，一边又很享受有人去关心你，你知道，所以不是价值观的问题，是直男表达方式的问题。谢谢各位，我是这样，谢谢。
2: 欢声笑语过后，咱们静下心来品味传统古曲韵味，老调叙旧事，一曲诉悲欢。董湘昆先生的京东大鼓韵味醇厚，下面请欣赏京东大鼓《罗成算卦》。

数九隆冬天气寒，二十八旭将临凡，白虎星罗成管人事啊，一杆银将天下。

是由数十甚至上百个电芯组成的电池包，同时具备管理和平衡系统来确保各个电芯的均匀充放电。而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仅包含少数的电芯，结构呢也相对简单。电动自行车电池里电芯多，系统呢又更复杂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发生故障的点更多，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发生火情，电动自行车电池也会因为燃料更多烧得更旺更快，最终呢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且电动自行车在使用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各种极端的环境条件，比如说高温、低温、湿度变化、震动和撞击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加剧电池的老化和损耗，从而增加安全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呢，通常被妥善保管在更为温和的环境中，使用过程中也少有磕碰震动，因此安全隐患相对较小。同时，人们对于电动自行车电池和手机充电宝的使用习惯也存在差异。电动自行车电池往往需要定期大功率长时间充电，有时充电还会在缺乏适当监管的情况下进行。还有一些事故的案例显示，充电者会串联多个插座或者拉很长的电线来充电，这都增加了安全事故的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的充电功率通常较小，哪怕是闪充技术，功率呢通常也比不上电动车的充电功率，而且充电的行为更加的频繁且分散，而且用户对于这些设备的依赖性和关注度更高，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往往是更加小心谨慎，更难出现风险。综上所述，尽管电动自行车电池和小型锂电池设备在基础材料上相似，但是由于它们在设计理念、使用场景以及安全要求等方面的本质差异，导致它们的性能和安全特性以及安全要求有不少的差别。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对电动自行车电池要严防死守，而对于手机充电宝却相对比较放松了。那我们又如何让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更加安全呢？考虑到电动自行车电池一旦发生故障，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电动自行车电池系统包含更多的层次、更高强度的安全保护措施，如过充保护、过放保护、短路保护、热保护等等。同时，很多大品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都配备有电池管理系统，用以实时监测电池的各项参数，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保证安全。而手机和充电宝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电池管理功能，但是这些功能相对简单，主要目的是延长电池寿命和提高使用效率。事实上呢，我国在电动自行车的监管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通过实施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电动自行车等法律法规，为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商提供了明确的生产规范和安全标准。这些规范呢，不仅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生产要求，还通过了3C 认证等措施，加强了对电动自行车的监管，以确保只有经过认证的产品才能够进入市场。这些措施啊，都大大提高了新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有助于减少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现在的电动车火灾事故，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电动车不符合规定、私自改装，特别是电池方面的改装，以及充电方法不当。相信呢，随着新标准的推行、老旧产品的淘汰，以及大众安全意识的提高，电动自行车也会更加的安全。

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有的朋友啊，在生病吃药的时候啊，就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明明是看了说明书，却还是不懂怎么吃药。药品说明书上写着空腹服用，那到底什么是空腹呢？是不是要饿得肚子咕咕叫才算？如果吃了饭再吃药，究竟又有没有效果呢？一种退烧药吃下去不管用，能不能再多吃一片啊？能不能换其他的退烧药吃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问题，让大家有效并且正确的用药。近期呢，天气变化无常，呼吸道疾病高发，咳嗽发烧都很常见。发烧后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退烧药，希望呢能快点好起来。那关于发烧退烧以下的这些知识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发烧呢，是指体温超过正常的范围，通常口腔温度大于等于 37.3 度，或者是腋下的温度大于等于37度，定义为发热。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数值，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体温都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对于宝宝，除了看体温上的数字，还要观察宝宝有没有异常的表现，比如是否有不舒服的表现，情绪如何，有没有力气等等。发热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处理发热的第一步是需要明确导致发热的原因。在明确病因之前，不建议擅自退烧治疗。第一，退烧常用的药物，比如有布洛芬、阿司匹林、安乃近、尼美舒利等等，其中后三者一般不得用于儿童。同时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联合布洛芬用于退烧，也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交替用于退烧。虽然联合或者交替使用呢可能更有效，但是上述方式并不能改善舒适度，而且尚不清楚这种体温降温是否具有临床的意义。此外，关于联合或者交替使用的安全性信息呢较少，由于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服用的剂量不同，容易造成给药错误，因此常规不推荐二者联合使用。一般呢，在用药60分钟内就可以观察到疗效，3到4个小时达到疗效的峰值。如果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后3到4个小时，体温呢仍然是比较高，而且不适感没有得到改善，可以将对乙酰氨基酚直接更换为布洛芬。如果服用布洛芬3到4个小时后，体温呢仍然比较高，而且不适症状没有得到改善，也可以将布洛芬直接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这种现象可能与某些发热只对某一种退热药的效果更好有关。要注意的是，对乙酰氨基酚更换为布洛芬，或者布洛芬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呢，只是单纯的药物替换，并不是交替使用。有朋友就要问了，那药物替换和药物交替这两种怎么区分呢？那我们就来拿泰诺林和布洛芬来举例说明。药物替换是指泰诺林换成布洛芬后，如果有效就一直使用布洛芬，不再使用泰诺林。而交替使用呢，是指泰诺林之后用布洛芬，然后再用泰诺林，接着再用布洛芬，不停地换来换去。很多的感冒药，比如说泰诺还有白加黑等，均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合用退烧药前应该要仔细的阅读药品说明书，避免过量，严重者啊可能还会导致肝坏死等致命性的疾病，持续发热或者出现新的症状就应该及时就医了。那到底是不是药吃得越多好得越快呢？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想法，认为药物的效果和剂量成正比，所以啊，一生病就大量的服药，或者自我感觉病情严重了就自行的增加药量，以为这样可以加快痊愈。这样做呢，有时候是正确的，但更多的时候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应该严格的按照医嘱或者说明书的指示服用适量的药物，切勿随意的增减。而且呢，药物剂量和效果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有一个合适的范围，如果药量低于这个范围，效果就会不足，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如果药量高于这个范围呢，药物的效果就会过强或者不变，或者说不良反应增加，甚至是危及生命的。
我们以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氨氯地平为例，通常每日服药1到2片，也就是5到10毫克。如果因气候等原因导致血压升高的时候，合适的做法呢，并非是自行加量到3到4片，而是咨询医师换药，或者联合用其他类型的降压药。因为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药效，比如说性别、年龄、体重等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肝功能和肾功能损伤带来的影响。如果患者有肝肾功能不好，服用之前呢，应该切记要检查药品说明书，必要的时候咨询医师和药师。那最后就来说说我们之前说到的第一个话题，空腹服药效果最好吗？有些人就认为空腹服药是可以加快药物吸收，从而提高药物的效果，就像是肚子饿的时候吃饭，满足感要超过饱腹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啊，应该这样看，各种情况下空腹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做化验、做胃镜和服药的空腹就有区别，需要遵循具体的指示。空腹服药一般是指在饭前1个小时或者饭后2个小时服用药物。很多的药品说明书上还标明了饭前服用、餐中服用或者是饭后服用。饭前服用呢，是指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餐中服用就是指吃饭的同时服药。而饭后服用一般就是指餐后15到30分钟左右服药。当然这个餐或者饭并不是单纯的指中饭、晚饭，饱餐的零食、水果之类的也算饭后。第二呢，也要根据药物的性质来判断。据文献报道，约20%的药要饭前服用，比如心血管疾病常用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应该餐前服用。餐后服用会导致药物在胃中停留时间过长，影响药物的吸收，进而呢影响疗效。约20%的药要饭后服用，比如治疗缺铁性贫血的硫酸亚铁片，饭后服用就可以减少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有些药物呢需要餐时服用，比如降糖药阿卡波糖，进餐的时候服用可以更好地控制餐后血糖。但是啊，也有约60%的药品未在说明书中标注饭前还是饭后，这类药通常是在饭前饭后皆可。如果有肠胃不适，通常推荐在饭后服用。当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咨询医师或者药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轩辕皇帝见到了封后，封后说：“我是奉了师父之命在这里等人，在等有缘之人，想不到竟遇到皇帝陛下。您为什么能到东海呢？”轩辕说：“我是夜梦闲尘。”又经老仙翁点化，牧童指路，才来到了海边。请你到云岩宫统领我们各部落的军队，战胜蚩尤。今日相见，真是天意呀！你跟我走吧。封后点头说：“我愿意听皇帝驱使。”轩辕说：“你的老恩师有未卜先知之能，我能否见他一面呢？”封后说：“可以。”那好，咱们走吧。说到这儿，封后笑了：“皇帝，你一路奔波劳累，好不容易到了海边休息一会儿，又被我吵醒了。你看现在离天亮还早呢，不妨休息晚上，明天一起再起身也不为迟晚。”哦，对呀，轩辕一听也乐了：“嗨，这什么时候啊？大半夜去看老仙师，不像话。好好，那我们在什么地方休息呢？”“陛下，请随我来。”封后带着轩辕来到了山丘下的一个石洞里，到里边一看，还堆着篝火呢。封后过去把火弄旺了，然后燃起火把。这个时候，轩辕才看清。闹了半天，这是一个天然石洞，封后在这里安身。里边有一块很大的卧牛青石，挺平整，上边铺的干草，这草啊都是萱

0: 草，软软乎乎的，周围摆了很多的贝壳，什么五指贝、宝贝、花螺、大小海螺，五光十色，太漂亮了。轩辕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贝壳。在一旁还有鱼干和虾干什么的，轩辕看着都新鲜。封后啊，让轩辕在青石上睡，他睡地下，轩辕怎么也不同意，宁肯自己睡在地上，让封后睡在石板上。最后封后说，这样吧，我们都在石板上睡。轩辕说，正合我意，两人就一同休息了。这一晚上轩辕睡的这个香啊，就甭提了。一觉醒来，天光大亮，轩辕睁开眼睛一看，哎呀，旁边封后不见了，把他吓一跳。难道昨天晚上见封后又是一场梦吗？他蹭的一下子坐起来，往周围看了看，哦，这才放心了。怎么？发现封后正在火堆那支着架子烤鱼呢。封后挑着一条烤好的鱼来到轩辕跟前，陛下醒了
1: 啊？我睡过了。
0: 不不不，正合适，来来，尝尝我刚烤好的鱼。哎，轩辕接过来吃一口，非常鲜美，自己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好像跟平常吃的不一样。那是不一样，这是海鱼啊。轩辕平时吃的那是淡水鱼，自然味道不同。两个人吃过早餐后，熄灭了篝火，封后啊包了好几个包裹，其中装的鱼干、虾干、海盐、贝壳等全都带在身上。两人登城赶路。灵眼山其实离这儿不算太远，两人从早上开始走，一直走到傍晚，来到灵眼山下。封后在前，轩辕在后，一前一后找到傍海山庄。到这一看，其实就是一个小小部落，也就是个小村子，人数不算太多，有几十户人家。看得出来这个地方远离战乱，老百姓生活非常悠闲。封后很快走到灵隐仙师的居所，推门而入，来到院中高喊，师父，师父，喊了半天无人答言。封后疑惑不解，他走到了上房的屋门口，伸手刚要敲门，就听旁边有人说话，是从后院转出来的，师兄不用喊了，师父已经不在了。身后有声音，轩辕回头一看，就愣住了。怎么？一看从门外进了个小孩，这个小孩也就在11、12岁，最大不过13岁，赤条条的没穿衣服。其实那时候人甭说是小孩，就是大人也有很多没衣服穿，所以赤身裸体不足为怪。这个小孩还拉着一头牛，轩辕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在大别山给自己指路的那位小牧童。他管封后叫师兄。封后一看小孩进来了，赶紧迎上去，甘顿呐，刚才你说什么？闹了半天这小牧童叫甘顿。甘顿见着封后，眼泪刷就掉下了，
2: 师兄，师父不在了。
0: 师父上哪儿去了？
2: 师父他
0: 怎么了？
2: 已经过世了。
0: 啊，封后就觉得天旋地转，身子一栽位要倒下。轩辕赶紧把他扶住，封后、
2: 哦、哎呀，师父啊。
0: 封后跺足捶胸，放声大哭。他这么一哭，甘顿也跟着哭，轩辕也受传染，鼻子发酸，也掉下了眼泪。封后哭罢多时，把眼泪止住，甘顿，师父身体一向很好，怎么说去就去了呢？他老人家是何时去世的？甘顿说，
2: 你走后当天晚上师父就断

0: 换气归天了。临终前他嘱咐我说，如果你师兄回来，就带他到我坟前，然后他老人家就去世了。哦，哎呀，师父啊，如果弟子知道你当夜去世，我不会下山。师父啊，风后又放声痛哭，哭着哭着，冷不丁想起什么，不对呀。风后止住眼泪，两眼盯着甘顿，一伸手捧，把小孩手腕抓住，往怀里一带。
1: 哎，师兄，你要干什么？
0: 甘顿，你跟我说谎，师父他肯定没有死。快说，他现在在哪儿？你为什么骗我？
1: 哎，师兄，你这是怎么说的？师父已经入土了，我怎么会说谎骗你呢？
0: 哼，甘顿，不要花言巧语骗我。我问你，你说师父何日去世的？
1: 你下山的当天晚上啊。
0: 我再问你，你是什么时候下山的？
1: 20多日前呢。
0: 你奉谁的命下山？你怎么知道皇帝陛下在大青山？
1: 我是奉师父之命啊。
0: 是啊，你还说没骗我。我下山已经半年了，你下山才20几天。你又说我下山当夜师父故去，而你却又是奉了师父命下山，莫非师父死而复生，
1: 嘱咐于你的吗？
0: 说。
1: 哎呀，师兄，这是怎么说的呢？
0: 我确实是奉了师父的命，师父在你走后当夜去世，临去世的时候，师父跟我说，叫我为他守灵100天，然后到青山北麓史河岸边修行，主要是打听一下轩辕的为人如何，如果不好，告诉你不要保他。就这样，我给师父守完灵之后，再收拾收拾就下山了。我一打听，他们都知道说轩辕的人特别好，轩辕当了皇帝之后为老百姓办事儿。后来我又听说轩辕找你，找了很多人打听，都不知道他吃尽了很多辛苦，我有点可怜他了，我就在路上等着他，唱师父的山歌引起他的注意，我才给他指路。这有什么不对呀？叫他少受点罪，我还有错吗？ 哦，原来如此。风后本来没有怀疑甘顿说谎话，只因为他听说师父去世这件事儿，太难过了，从内心不愿意相信，就总想找出一些理由，希望这件事情不是真的。现在听甘顿这么一说，风后泄气了，手也松了，眼泪又掉下来了。甘顿一看胳膊都给抓青了，一边揉胳膊一边撅嘴嘟囔，师父就埋在了山坡下，他告诉我，你来的时候带你去坟前看看去，这倒好，你就怀疑我来了。说着话，委屈的大嘴一咧，他也哭了。
1: 风后赶紧道歉，
0: 哎呀，师弟，对不起，都怪愚兄鲁莽，也是师父过世，我太难过了。
1: 你难过，我就不难过呀，我在这天天哭。
0: 轩辕一看，赶紧过来打圆场，好了好了，两位人死不能复生，别太难过了，咱们到坟前拜一拜。还有牧童哥哥，多谢你给我指路。哪知道甘顿看他一眼，没理轩辕。随后甘顿带着风后和轩辕到在了山坡下祭奠老师的陵墓。到了坟前，风后跪爬过去伏地痛哭，轩辕站在一旁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一看这陵墓是用石头砌的一个坟包，前面还立了一块石碑，哎呦，这石碑打磨得非常平整。你看咱们原始社会的祖先，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有些科技比现在还发达， 咱们现在人掌握不了的技术，那个时候就能掌握。你看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有一大块玉石切割的整整齐齐，那个小装饰品，小玉件中间打那个孔非常均匀。怎么打的？用什么工具呢？现在人不靠钻，不靠锯，不靠精工细磨，根本就完不成。可是那个时候人就能够有这种精工技术。什么技术？到现在还是个谜。灵隐仙石的墓碑就是一例，打磨得非常光滑，在墓碑上还刻着字。什么字啊？轩辕不认识，这不是仓颉造的字。那个时候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符号，谁知道这是哪种符号啊？是啊，等将来秦始皇才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呢，这离秦始皇年代还差得很远很远的呢。你别跟他不认识啊，封后认识。轩辕问封后：墓碑之上老仙师写什么？封后叹了口气：师父在碑文上是专门给我留的文字，师徒情谊就此了结，素辅明主，莫误大事。师父是让我不要在此久留，以免影响您的大事。哎呀，老仙师处处为我着想，我太谢谢他了，人家了。说着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封后和甘顿赶紧把轩辕扶起来。轩辕觉得特别遗憾，就差这么半年多没有聆听老人家教诲，真是没缘呐。这时封后问甘顿：你是跟我走呢，还是留在这儿看守师父的陵墓呢？
1: 师兄你走吧，我在这儿看坟，我发誓要看三年我才下山。
0: 好吧，既然如此，这里就请你照管了。说完又跪倒在灵隐仙师墓前拜了三拜，然后起身看着轩辕说：陛下，我们走吧。甘顿带着封后轩辕又回到灵隐的居所，两个人在这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甘顿给两个人准备好饭食，吃完早饭，封后轩辕告别甘顿下山。下了灵隐山，轩辕忍不住问：
1: 封后啊，
0: 你把甘顿这个孩子留在灵隐山恐怕不太合适吧，他无亲无故的怎么生活
1: 啊？
0: 封后说：陛下，您说谁是孩子？甘顿呢？
1: 陛下，他才不是孩子呢。
0: 哟，一句话把轩辕给弄糊涂了。你说甘顿不是孩子？
1: 陛下，
0: 这么说吧，我上灵隐山学艺五年，第一次见到甘顿，他就这模样，就这么大。老师让我称他师弟，他以师兄称呼我，五年来还这么大。这不我又走这么长时间吗？他还这么大。我觉得他不只是十一二岁、十三四岁，也许他的年岁还超过我呢。
1: 啊，世间竟有如此的奇事。
0: 是啊，有点意思。那么老仙师除了你们两个徒弟外，是否还有其他徒弟呢？能否给我引荐引荐，让他们也都能到我们有熊部落呢？
1: 封后听完轩辕这么说，又看轩辕那副求财若渴的表情，不由得哈哈大笑。
0: 这一笑把轩辕笑懵了。
1: 封后，你为何发笑？
0: 陛下，实话告诉你，我师父教的弟子太多了。比如说我师父教过西陵氏武功，教过老田头种田，这些都不算。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最得意的弟子，这个弟子无意盖世啊。
1: 哦，
0: 兵法

0: 娴熟。哦，智慧超人，文治武功无一不精，乃治国安邦的大才呀。轩辕一听个馋坏了，哎呦，封后，这位大贤士是谁呀？说出来你认识，不过你请不了。哎，封后，你别绕弯，快点说他是谁，我必亲自迎之。你真想知道啊？想知道，那我告诉你，他非是旁人，就是你要对付的蚩尤。啊！轩辕闻听此言，不由得噔噔噔噔倒退三步，他愣了。他万万没想到，蚩尤竟是灵隐仙师的徒弟。封后见轩辕这个表情，微微一笑：“你不信吗？
1: 这，
0: 我给你说一说，我师父以前跟我讲的事儿。我师父可了不得呀，他是神农氏后代，哟，他是神农部落的，辈分很大。”你曾经打过涿鹿的渔网，那个渔网是我师父的孙子辈儿。
1: 哦，那你快说，那么为什么神农氏的人又成了神仙了呢？
0: 嗨，怎么成了神仙呢？他是这么一段事儿。封后就把以往的事说了一遍。原来这个灵隐仙师，他的真名叫艮凯，姓姜，是神农炎帝后代，从小身强体壮，聪明过人，在部落里是受宠爱的男孩。当时神农天下，拿今天话说，他算皇子皇孙，生活富有。不过这个艮凯生下来就喜欢冒险，十几岁便偷偷地离开部落，游历四方，就像后世的徐霞客似的。所以艮凯到过很多很多地方，去过许多部落。这个人呢，不但天资聪颖，到哪个部落后不久就学会人家部落的语言，所以可以说艮凯精通当时中国各个部落的言语，有了语言就能够交流沟通。他就在各个部落间学习，又因为当时通讯不发达，信息流通太慢了，所以导致各个不同区域的不同部落，其科技水平发展参差不齐。有的部落这个文明先进，有的部落那个文明先进，这就成全了艮凯了。他四处游访，学习各个部落的先进文明和生产经验，再加上后天的勤奋，没出几年，艮凯可就了不得了。种地他会看天时，何时有雨，出海会看潮起潮落，又精通神农炎帝的医学。为什么呢？行医治病救人呢。部落间发生战争，他总结出成败原因，用符号记录下来，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突民生，排兵布阵无所不能，各种兵器无所不精。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就比一般人懂得多，看得远，就成了先知之人。久而久之，老百姓一传就成了神仙。其实啊，他是一个奇人。又因为他在灵隐山教徒弟，把自己原来名字改掉了，就叫灵隐，人们管他叫灵隐仙师。等后来老头年纪比较大，他也想找个传人，把自己一身的本领传授给他，别让自己知道东西随着自己而消亡。尤其是他发现神农氏衰落，急需有一个人能够辅佐神农后人，把神农部重新振兴起来。所以老头到处云游，物色人才。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一个人才，这个人太好了，这个小伙子身高体壮，一表的人才，而且他筋骨

0: 啊，天生就是练武的坯子。经过攀谈，小伙子聪明过人，正是自己要找的传人。老头非常高兴，这一天把这个人找到眼前。孩子，你愿不愿意拜我为师啊？这个人一听就是一愣，请问您是哪位？
1: 我叫灵隐。
0: 哎呦，小伙子一听，您就是传说中的灵隐仙师啊，太好了，我给您磕头了。那么这小伙子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蚩尤。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的，阮英来到这户人家，救下了一个上吊的女子。女子被她模样给吓坏了，心想：我不如吊死了，好过被吓死啊。这长得这是人是鬼呀？阮英这时候啊，紧着安慰：“你别害怕啊，我是人，绝对的人。这怎么的了？大半夜的，没事上吊干嘛呀？你跟我说说。”这女子是边哭边说呀：“说英雄，你快走吧，免得一会儿他来了会连累你呀。”

来之后一看，哎呀，这个病很难治啊，只能是慢慢调理。结果有一回啊，有个算卦的和这对夫妇说，说你这病啊其实没什么问题，你到咱们城中的普宁庵内烧香拜佛，到那儿许许愿去，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准好。夫妻俩一听呢，这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他有点希望总比没希望强，这天天汤药喝的满屋都是汤药味儿，那就去吧，反正这普宁庵呢就在城中啊，离此还不远。这个普宁庵呢是个落魄的小庵，平时很少有人去，庙中就一个师太带着个半路出家的女徒弟，这女徒弟呢长得是真有几分姿色，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破红尘啊出家了。张默兰到这儿把自己情况跟师太一说，师太点了点头，那行吧，那你就烧香许许愿吧，七七四十九天，等不好呢那再说，好吧。就这样，这张默兰时常来到庙中上香祈祷。结果就在半个月前，师太出去云游四方，家中就留下这么一个徒弟，哎，整个庵中就他一个人。结果有一天他去上香的时候，看见来了一个大汉和这个小徒弟，俩人是窃窃私语，有说有笑。这人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此人是济宁城附近一个山大王，姓纪，叫纪文龙。这小子山中巨匪，平时就打家劫舍，坏事做尽呢，生平最喜欢去两个场所，一个青楼，一个妓院。哈，出了青楼进妓院，出了妓院进青楼，可以说是风流镇里的急先锋啊。结果这小子来庙中找他的老情人这个小尼姑，正撞见张默兰前去上香，这小子眼睛当时就直了。我的妈呀，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看的女人吗？啊，这简直是国色天香啊。这小子当时就对张默兰是直了眼睛，就惦记上了，三番五次的骚扰，张默兰是誓死不从。结果今天白天的时候，他又碰见这山大王，说今晚就来家中和自己入洞房，因为丈夫出门在外干活去了，家中就剩下张默兰一个人，他实在想不开，这才上吊自尽。张默兰讲完之后啊，这阮英气的当时在地上就蹦起来了，什么？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儿啊？啊，这可真是让我开了眼了。这人叫什么？纪文龙。这女子边哭边说，啊，对，就是纪文龙，他还有个大师兄叫李霸，他们俩人在通天坞是只手遮天呢，我这是没办法，只能寻此短见了。阮英听完一摆手，行了，我听明白了，这样你不用怕啊，他今天晚上敢来，我让他有来无回，你放心，有我呢。这女子看着阮英，瞧她这个样子，心中就有点怀疑，但凡是英雄好汉啊，他这个外貌形象基本都差不多，都是什么英俊潇洒呀，气宇轩昂啊，但是你看面前这阮英长得实在太丑了，不知道的以为是哪个耍猴的把猴丢了呢。这一会儿这个纪文龙来了，不光我活不了，你也活不了啊。他就劝阮英赶紧走，我这事儿你别管。

0: 晚了，你先活下去吧。阮英心想，好嘛，这还信不过我。正在这个时节，突然就听外边传来脚步声，然后一个大汉粗着嗓子说，
1: 小娘子，小娘子，你等急了吧，啊，你爷爷我来了，给我开门，不开门我整死你。
0: 然后就砰砰的在外边叩门呢、啊、这可给张默兰吓坏了。他看着阮英，着急的不知如何是好。阮英对他一笑，没事儿，我说了有我呢，啊，别怕。你这样，你呢给他开门，然后把他引到这床上就完事儿了，剩下的你就别管，好吧。张默兰不知道阮英能有什么办法，但现在也没招了。怎么说，他看阮英还带着刀呢，好歹也是件兵刃呢、啊、这就壮着胆子走到门口，然后还不放心的回头看了看阮英。可是这一回头啊，给他吓了一跳。怎么着呀，这屋中是空空如也，一个人都没了。我的妈呀，这张默兰以为见鬼了呢，是不是我已经死了呀，我见的是个鬼差呀。正在胡思乱想之间，就见这房梁上探出个脑袋来。行了，别找了啊，别怕，开门把他整床上来。说完，阮英又缩回脑袋去。张默兰把心一横，这就把门打开。刚开这门，就听砰的一声，这俩门板差点没被踹飞了。砰的一下，给这张默兰给吓得震倒在地。阮英这时节在房梁上也探出脑袋来，就见门口站着一个7尺高的大汉。这小子是又高又膀，虎背熊腰，大眼珠子，大嘴叉，好嘛，两个眼睛像两个铜铃一般，浑身黑的就好像刚在非洲回来似的，太黑了，尤其身上这个粗糙啊，就好像老树皮一般。这小子鞋子里挂着一把佩剑，他看见地上的这女子，不仅一阵淫笑啊，
2: 我说小娘子，一直在等着爷爷是吧？啊，今天咱们就入洞房。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

0: 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时序八月，晚风渐柔，再过两天呢就是充满浪漫意蕴的七夕佳节。说起七夕呀，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星河相望，儿女情长。不过一段长久美好的缘分，不光有风花雪月，更藏着烟火日常里的酸甜苦辣、嬉笑故事。今天咱们就伴着曲艺之声，一同迎接七夕的到来。闲话不多说，首先请您欣赏一段老相声，郭荣启先生带来的《婚姻与迷信》，咱们一起听一听旧时婚恋故事里那些耐人寻味的趣事。
4: 北宋时代，苏老泉他有个姑娘啊，叫苏小妹。苏小妹的哥哥知道谁吗？
5: 不知道。
4: 苏东皮。
5: 什么？
4: 苏东皮。
5: 苏东皮呀、
4: 苏小妹的哥哥
5: 没听说过。苏东坡。
4: 哦，那字念坡呀，
5: 多新鲜呢。
4: 哦，我念了40多年皮了，我是
5: 什么学问呢？
4: 叫苏东坡。对，苏东坡啊，苏小妹三旦秦郎，就是这个秦少游。
5: 不错。
4: 在入洞房的头一天呢，这个苏小妹呢写诗歌，叫少游搭
5: 作诗。
4: 如果你能搭上来入洞房，搭不上来你就别入洞房。
5: 是啊，
4: 像这个样的才女在旧社会啊，少有，
5: 一点儿不假。
4: 像这个故事呢，也就是这个有没有这还两说着。
5: 还不一定。
4: 这是相传。这就是奇传的故事吧。奇传的这么一故事。那旧社会啊，大部分是受压迫的。
5: 是啊，
4: 那个婚姻事儿、迷信事儿太多了。
5: 婚姻还有迷信？
4: 呵，旧社会那个婚姻迷信的事儿，那你也许知道。在旧社会有这么句话，您知道？
5: 哪么句话？
4: 重男轻女，
5: 男尊女卑。
4: 一生下来就看得出来。
5: 怎么看呢？
4: 大小之分，一生下来就有大小之分。
5: 分大小。
4: 剩下一男孩到大喜，

0: 生下女孩到小喜。
1: 哦，这还有分别
0: 啊。这家啊生了一男孩，生下来跟个小猫似的，愣杠大胖小子，
1: 也叫大胖小子，
0: 大学生，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叫大爷，
1: 都是大，
0: 全带个大字儿。
1: 要是生个姑娘，
0: 这家生个姑娘啊，又白又胖，九斤多重，
1: 不轻，
0: 愣杠是小姑娘，
1: 小姑娘，
0: 小丫头，小妞儿，小妮子，有钱的尊贵叫小姐。
1: 哎，
0: 熬着吧，熬着出国以后了，
1: 好了，
0: 小媳妇儿
1: 还没离开小啊。
0: 夫妻的称呼也不一样。
1: 哦，也不同，
0: 男的要是称呼女的又一样。
1: 女的称呼男的呢，
0: 哎，就好听。
1: 女的称呼男的，
0: 这是我们先生，
1: 先生，
0: 我们掌柜的，我们当家的，
1: 当家的
0: 啊。他在哪庙里修行啊？当家的
1: 出家人呐，
0: 当家主事人，一家之主，他们家刨出灶爷就是他大了，
1: 真了不起。
0: 哎，
1: 要是称呼女的呢？
0: 女的，
1: 嗯，
0: 也有文言，也有白话。
1: 哦，要是白话怎么称呼？
0: 白话管媳妇儿叫我们家里的，我们屋里的，啊，我们那口子。你们那口子是水缸啊，是火炉的？
1: 就是啊，
0: 用文言更不怎么样了。
1: 要是用文言呢，
0: 管媳妇儿叫贱内，
1: 贱内
0: 啊，这有贵贱之分。
1: 嗯，对。
0: 还有一句文言，管媳妇儿叫什么呢？叫糟糠。
1: 哦，
0: 媳妇儿叫糟糠，好糠才八分一斤呢，糟糠连六分也到不了了，
1: 更不值钱了。
0: 旧社会的妇女是受压迫，
1: 的确不假
0: 啊。经济上没有权利，
1: 没自主权。
0: 哎，婚姻没有自由，
1: 不得自主，
0: 完全是父母包办，媒妁之言。
1: 嘿，
0: 旧社会有这么一行人，
1: 哪行啊？
0: 说媒拉纤的媒婆。
1: 哦，得能说会道。
0: 哎，这姑娘啊，要是出阁的时候，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1: 嗯，父母包办，
0: 姑娘不知道。
1: 是啊，
0: 那就是变相的卖人。
1: 哦，街上吆喝，擦草绢，
0: 没听说过，那多寒碜呐！
1: 那怎么卖人呢？
0: 有个名词，要彩礼。
1: 要彩礼，
0: 那不就是要钱吗？
1: 哦，
0: 那个媒婆真能说。
1: 是，
0: 东家说说，谁家道道。到这家您看，哎呀，六娘啊，我听说你的姑娘不小了，该找个主了。哎呀，媒婆你来呀，正要找你去了，受累吧，有那相当的合适的你给说着。好，你了，这事儿你放心交我吧。妈呀，你给我个底儿啊。
1: 嗯，什么叫底儿啊？
0: 给底儿就是问要多钱彩礼。
1: 哦，
0: 哎，姑娘走了，活宝宝热闹闹的，别寒碜就行。妈把你给拿100块钱吧。
1: 一百
0: 现大洋，100块呀、啊！
1: 嚯，
0: 小房能买几间呢？
1: 不少啊！
0: 媒婆一听价钱高了，
1: 怎么办、啊？
0: 赶紧要还价，
1: 还还价？
0: 哎呀，大娘啊，你别这么要啊！100块钱可多点啊！前些日子我管一档，离你这儿不远，搁着两户头张奶奶姑娘。哎呦，瞧人那姑娘多好看呐、啊！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重眉毛大眼睛，水灵灵的两只大眼呐，双眼皮儿，那才100块钱，你这给80吧？
1: 啊，80？
0: 刘娘一听不乐意了，媒婆你说嘛？你说嘛？哦，丈家那个值100，我们这给80。嗯。你说我们这姑娘哪点比不上她呀？
1: 是，
0: 我们这姑娘，你说个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重眉毛大眼睛，也是水灵灵的两只大眼呢。她不就是单眼皮？单眼皮不能差20块钱呢，是不是？
1: 全在眼皮上论价啊！
0: 接电说停当了。
1: 嗯，
0: 怎么样呢？姑娘不知道。
1: 哦，
0: 完全是父母做主。
1: 瞧瞧。
0: 临快过嫁妆的时候了，姑娘明白，才知道有主了，
1: 才告诉她
0: 定日子要娶了。
1: 嗯，
0: 旧社会娶媳妇儿铺张浪费。
1: 哦，
0: 大摆桌的酒席，
1: 嘿，
0: 蒋家的主不上饭庄子，
1: 在哪儿呢？
0: 在家了。
1: 为嘛？
0: 为是要这个谱。
1: 哦，要排场，
0: 院里大喜棚，
1: 嚯，
0: 胡同大喜棚，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1: 哦，
0: 头天要亮轿。
1: 亮轿
0: 啊，头水的轿子。
1: 什么叫头水啊？
0: 这不懂啊。

0: 明白。
1: 它外边这个花轿围子是新绣的，一次没使过，这叫头水轿。
0: 哦，就是没有用过，
1: 也就是多花俩钱儿，
0: 浪费。
1: 头一天要亮轿，来了亲友带喜棚的耍钱，这儿打帕子，那儿推牌九，这儿打麻将牌，
0: 抽头啊，
1: 还有几个吹鼓手在那儿吹洗牌子呢。
0: 哦。
1: 吹鼓手您得伺候好了。
0: 怎么伺候？
1: 给他买点烧饼果子，沏壶艳茶，
0: 嗯，
1: 搁那几个喜包，
0: 吃饱了喝足了呢，
1: 他们就一通吹。
0: 嚯，
1: 嘿嘿，
0: 哦，
1: 还有几个小孩围着那轿子转唱歌。
0: 转轿？
1: 哎，这叫童子转轿。
0: 为嘛叫童子啊？
1: 全在十岁上下，没有过十五岁的。
0: 哦，这么叫童子？
1: 哎，
0: 就光围着轿转悠，
1: 还得唱歌呢。
0: 唱歌？
1: 穿着红裤红袄，抱着石榴灯，戴着石榴帽。
0: 嗯，唱什么歌呢？
1: 唱那歌是有味没字儿，咱不知道唱什么玩意儿。
0: 您能不能给学一学？
1: 端着那灯转悠着。
0: 好，您学学。
1: 哎呀！咱不知没字眼儿，
0: 那有味儿没事儿。
1: 你想这喜棚里乱不乱？
0: 够乱的，
1: 那儿吹着，这儿唱着。
0: 嘿，
1: 年轻力壮在那儿耍钱没关系，集中精力。
0: 是啊，
1: 上岁数不行啊。
0: 什么？
1: 有一老太太在那儿打牌，一听他们唱一吵，脑子乱了。老太太急了，竟炸胡炸好几把。
0: 瞧瞧，
1: 几位几位小伯伯们，别唱了啊，歇会儿去吧。哎呀，打你们一唱，我脑子就大了。一个多钟头了，嗓子全干了，去去喝点水去，去喝点水去啊！饶命吧，小伯伯，我应了给你们吃席儿，行不行啊？老太太急了，
0: 嗯，
1: 有一个中年妇女不会耍钱，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滋有味的，劝老太太。
0: 怎么劝呢？
1: 大娘啊，你怎么不叫怎么唱了？哎呀，你听他们几孩子唱的多好啊！
0: 他爱听。
1: 老太太更着急了
0: 啊！
1: 嘛玩意儿？唱得好，哎，赶紧你没马事转完神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打怎么唱一个多钟头，我一个字眼没听出来。嗯，你说唱得好，你告诉我他们唱的嘛玩意儿？他们唱的，你说唱的嘛？哎呀，大娘你别着急，我告诉你了，他们几位唱的嘛呀？唱的嘛呀？也和唱的嘛呀？嗯，唱的哎呀哎嘛，
0: 他也没听明白，
1: 唱那么多半宿啊。快天亮了，要发轿了，到女方那儿去。
0: 是啊，
1: 在男方这儿跟一个人。
0: 啊，干嘛的？
1: 抱公鸡，背凉席儿。
0: 干嘛背着凉席儿抱公鸡呀？
1: 哎，这有吉星话啊。
0: 那凉席儿呢？
1: 良辰吉日。
0: 公鸡，
1: 鸡鸣富贵，
0: 都有说的。
1: 到女方那儿还得打呢。
0: 啊，
1: 把这公鸡打得这么一叫唤，鸡鸣富贵，名声在外，将来这男的得哭。
0: 嗯，鸡一叫男的就哭，
1: 迷信呢。
0: 就是啊，那鸡场里呢全发财了。
1: 没这么回事儿。临时有的雇个小孩，
0: 哦，
1: 没有亲友雇个小孩去，这叫打小空的。
0: 嗯，
1: 到女方那儿去，他道喜要酒钱。
0: 哦，要喜钱。
1: 大娘大娘，给你道喜来了，道喜给点酒钱吧。干嘛的？干嘛的？这还用说吗？你看见我背着抱着了吗？这公鸡凉席儿。去去去，这不给钱，去去去去，不给钱，这小孩淘气呀、啊
0: 嗯！
1: 你不给钱，他还不打，他还是气老太太。
0: 怎么气啊？
1: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
0: 哦、
1: 这鸡即便要叫唤，他全不让叫。
0: 怎么？
1: 他把这鸡嘴给捏住了，
0: 缺德不缺德？
1: 你来个哑巴鸡，不给我钱呀，让你也穷一辈子，嘿，他也别叫了。他们有规矩的，吹三通打三通。
0: 嗯，
1: 吹鼓手休息了，他得打鸡。没打，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呢。
0: 是啊，
1: 打鸡的哪儿去了？这孩子哦，刚才道喜没给钱呢，成心气我，给二子儿行吗？
0: 嗯，
1: 给二子儿酒钱。
0: 唱呢？
1: 谢谢您了，谢谢您，大娘。抡圆了，使足劲给这鸡撒嘴巴，
0: 哼，
1: 把这鸡打的小驴叫了。哎呀，二子儿要鸡的命了。
0: 鸡烧谁了？
1: 就为图这么个吉利吗？
0: 哼！
1: 伺候姑娘上轿取回去，
0: 嗯，
1: 取到南方门口，先来挂鞭蹦蹦。
0: 那干嘛用啊？
1: 这叫崩煞神。
0: 崩煞神？
1: 捧八百煞神带在屋里头是家宅不安，
0: 迷信。
1: 这挂鞭蹦完了，搀新娘。

0: 新人下轿，贵人搀，铺红毡，倒喜毡，一刀倒在喜桌前，卖马鞍子，来口苹果，
1: 这干嘛呀？
0: 平安吉庆，
1: 还有吉祥话。
0: 卖火盆，火火腾腾。有一茶师傅倒点酒，火苗子一会儿，借这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腾，
1: 还都有说的。
0: 可是倒酒这人你也得给钱，
1: 干嘛？
0: 你要不给他喜钱，你预备多少酒他倒多少酒啊。他生气呀。
1: 是啊，
0: 新娘在那一卖，你没给他酒钱，他抄个酒瓶子，咚咚咚咚咚，一瓶酒全倒上了，
1: 全折上了。
0: 火苗子一起二尺多高，把新娘子给烧得满院这么一跑啊。门口煞神崩走了，把火爷给带进来了，
1: 多危险呐，
0: 这引起火灾来呢。
1: 就是啊，
0: 夫妻拜天地入洞房。在旧社会闹洞房啊，哎呀，全闹出了圈啊，街坊邻居全来了，有的小孩也要去看一看。有个老太太在门口这拦着，
1: 拦着
0: 干嘛？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记属性。
1: 哦，还有属性。
0: 这个属性犯科犯相，不许进去。
1: 那他怎么知道呢？
0: 他得问呢。
1: 问
0: 小孩，小孩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我问你们属嘛的，听着没有啊？记属性，要记你这属性啊，过个三天两天再来，听着没有？你属嘛的？大娘你的。我属羊的，行吗？属羊的，属羊的，属羊的，不记你这个，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的。我属马的。哦，属马的，属马的，那属羊，你属马，羊马比君子，心尖宝贝儿，多好啊，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的。我属猴的。啊，属猴的，属猴的，不记你这个，进去，老实会儿，别懒蹦啊。去去找赶拉人去。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属虎的，哎呦，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
1: 进不去了。
0: 记属虎的。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进去，我走到胡同绕一弯，一会儿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低着脑袋往里钻。大娘啊，我看看。大娘啊，我看看。哎呦，你这还能低着脑袋往里钻呢？看你半抽脸。哦，刚才你来了。哦，记你这属性，告我属嘛的。大娘，我告你属嘛的，你我属黄鱼的，行吗？哦，属黄鱼，行，不记你这个，留边进去吧。
1: 有多少个属性？
0: 这不迷信吗？
1: 就是
0: 年轻的闹洞房，齁不讲理。
1: 怎么？
0: 哎呦，把这新郎给逮着，跟打贼似的。老二，你还属嘛？今儿你往哪儿跑？过来吧，一揪脖领来个德克勒，甩这儿了，行了。
1: 摔跤，
0: 来来来，咱几个肉踢个，啊，肉三肉啊，炖三炖，
1: 受得了吗？
0: 把这新郎给炖的腰酸腿疼的，
1: 好嘛！
0: 新郎躲开了，新媳妇躲不开呀，
1: 没法躲呀。
0: 这几人奔新媳妇来了，拿五谷杂粮那么一通拽呀，
1: 乱拽。
0: 他又不是妖魔鬼怪，你拽五谷杂粮干嘛呢？
1: 拽也没用啊。
0: 那个也不知在哪儿抹一手那黑锅烟子，锅底那黑锅烟子，照新媳妇。媳妇脸上这么一糊噜，挺漂亮，小媳妇变豆墩了。这个在腰里掏出一包胡椒面来，照新媳妇鼻子那儿吹，你来点辣的吧。把这新媳妇呛得啊天啊天啊天，他又不是酸辣汤，你撒胡椒面干嘛呢？
1: 这是
0: 欺负人嘛。
1: 就是啊，
0: 一会儿还得有个全可人给捂被窝呢。
1: 什么叫全可人呢？
0: 他得有丈夫，啊，有公爹，有什么子女，
1: 全可。
0: 哎，公婆全有，这么叫全可人。
1: 是啊，
0: 捂被窝的时候是嘴里头念念有词，
1: 还念叨，
0: 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1: 干嘛？他要捉妖啊？是怎么着？
0: 嘴里老有词儿。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
1: 嘿，
0: 儿女躲了枕头根，养活儿子叫地灵儿。
1: 地灵儿，
0: 一儿一女一枝花，养活儿子叫黄瓜。
1: 全绿了。
0: 没事，谁养个大黄瓜干嘛？
1: 就是。
0: 哎呦，这被窝里扔这些障碍物啊。
1: 什么障碍物啊？
0: 什么核桃啊，圆圆呐，枣啊，栗子啊，大花生啊。
1: 他扔这么多东西干嘛呢？
0: 全有吉祥话啊。
1: 还有吉祥话？
0: 有。
1: 那扔核桃
0: 是和和气气的，白头到老的。
1: 那圆圆呢？
0: 圆圆满满的，夫妻这辈子别打架。
1: 枣跟栗子
0: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枣栗子是早早养活儿子。
1: 那花生呢？
0: 找栗子别养活偏了，净养活小子也不行，净养活姑娘也不行，
1: 叫养着，
0: 哎，叫你花生，那意思就是花大的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子，
1: 想得多到啊，
0: 迷信事儿，
1: 这真是。
0: 喝完波波之后的两人在那儿坐着，还吃顿夜宵。
1: 什么夜宵？
0: 饺子面条。
1: 干嘛单吃那个？
0: 这也是迷信呐。
1: 哦，
0: 这个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嘿，
0: 这饺子面条不能煮熟了。
1: 是啊，
0: 啊，为什么生着呢？就为借那个刺儿。
1: 嗯，
0: 饺子面条一开锅就捞，捞进去新郎这儿等着，老太太揪心还得问呢，吃呢吗？生不生？新郎这儿搭茬咬一口，生。您听明白了吗？子孙饽饽长寿面，老太太问你生不生？新郎搭茬生，老太太乐了，过个一年二年的好抱大孙子。
1: 这不是迷信吗？
0: 这不过去我们街坊有这么档事儿，把老太太给气了。
1: 怎么呢？
0: 新郎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人。
1: 干嘛怨他呀？
0: 煮完饺子面条他干别的活去了。
1: 嗯，
0: 他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嘿，
0: 回来一瞅过火了，
1: 那换一点啊，
0: 再煮没有了，就这点儿，
1: 多寸
0: 就给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老太太这揪着心的问，吃呢吗？生不生？嗯，妈妈您放心吧，这饺子成片长了，
1: 过火了。
2: 回望过去呀，人们对待婚姻的观念一直在变化，时代向前，大家心中那份热忱善良真诚待人的心始终没变。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二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相声《火红的心》，感受一份滚烫纯粹的温情。
3: 最近您挺好的吧？
4: 最近我挺好的，
3: 是吧？身体挺好，
4: 身体还蛮好。
3: 是，我说你，你又胖了，又
4: 又胖了，
3: 又胖
4: 了啊！
3: 家里父母都挺好，
4: 老人们都好，
3: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4: 他们也好啊。
3: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4: 怎么问话呢？这叫
3: 啊？
4: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3: 就聊天，我关心您呢，
4: 这叫关心呐？
3: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的？
4: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3: 没关系，您聊啊。
4: 那我问你点事儿，
3: 您说吧。
4: 你们家着火了吗？
3: 托您的福，刚着完。
4: 好，
3: 他不在乎。
4: 不是真着了，
3: 真着了。呵，这捧大火呀、啊！
4: 嗯，
3: 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4: 怎么着的？
3: 想学吗？
4: 我学
3: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4: 不学不学，
3: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4: 那也不学
3: 啊！
4: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3: 他们没告诉您吗？
4: 我没听说。
3: 呵，我跟您说说啊，
4: 嗯，
3: 就是春节那天，
4: 哦，除夕，
3: 哎，初三十，
4: 嗯嗯，
3: 有什么呀？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啊？
4: 怎么了？
3: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4: 怎么就开着？
3: 我们姓侯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4: 我知道。
3: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4: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3: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4: 也是够为难的。
3: 我在这正发愁呢，
4: 嗯，
3: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4: 哦，
3: 叶文呐，
4: 嗯，
3: 叶文呐，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4: 哦，
3: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4: 哦，
3: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4: 哦，王大娘，
3: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4: 嗯，
3: 感动的我是，
4: 嗯，
3: 热泪盈眶啊，
4: 是叫人感动，
3: 大娘，
4: 嗯，
3: 您，我，
4: 哎，
3: 大娘，
4: 哎，
3: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4: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3: 没醋着怎么吃着啊？
4: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3: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4: 哎，
3: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4: 嗯，
3: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4: 还亲爱的呢？
3: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4: 哎，我吃吧。
3: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4: 嗯，
3: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4: 好，
5: 岳文呢？
4: 嗯，
5: 岳文呐，
4: 嗯，
5: 去吧，屋里吃去吧。
4: 哦。
5: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4: 哦，
3: 我回头一看，
4: 谁？
3: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4: 哦，耿大爷
3: 进了屋，我一瞅啊，
4: 嗯，
3: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了。
4: 怎么了？
3: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4: 暖人心呢。
3: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4: 啊，
3: 感动的我是，
4: 嗯，
3: 热泪盈眶啊，
4: 又热泪盈眶了。
5: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4: 哎，
5: 我刚要吃这饺子
4: 啊，
5: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4: 哦，
5: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4: 谁？

0: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1: 教员，
0: 人家手里托着一个小砂锅。
2: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到此不幸，深表同情。
1: 呵，
2: 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0: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1: 怎么样，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0: 薛老师，
1: 嗯，
0: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1: 哦，
0: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1: 嗯，留神烫着，
0: 不要紧，挺鲜的，
1: 别脏滋味了。
0: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
1: 哎，
0: 我把这搁这儿了。
1: 嗯，
0: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呀？
0: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1: 新婚夫妇
0: 啊，这就进来了。
1: 嗯，
0: 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1: 哦，
2: 何老师，
1: 嗯。
2: 我们刚结婚，
1: 是
2: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1: 嗯，
2: 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1: 真周到！
0: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1: 怎么你啊？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2: 你也会啊？
1: 都会了
2: 啊！
1: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2: 怎么了？
1: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2: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1: 怎么？
2: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
1: 嗯，
2: 那眼泪不得跟你转会儿啊？
1: 还大眼睛呢！
2: 啊，
0: 我刚把他们送走，
1: 嗯，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1: 哎，
0: 落井下石啊！
1: 别嚷别嚷，
0: 别跟我弄这个。
1: 哎，
0: 我见过你这样的，
1: 哎，就一
0: 知道吗？啊，
1: 哎，
0: 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哎，
0: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1: 啊，你别嚷。谁来了？
0: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那孩子，
1: 小孩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1: 嗯，
0: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1: 是
0: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1: 啊，
0: 嗯，
1: 不行。
0: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1: 哦，做一个。
0: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1: 是啊，
0: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1: 哦，崩，弹弓啊。
0: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1: 这就别传带了。
0: 那不行，我爱玩啊。
1: 嗯，
0: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1: 哦，
0: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1: 嗯，
0: 后来我窝不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1: 那被窝呢？
0: 就搁水池子里了。
1: 啊，
0: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1: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
1: 哦，
0: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1: 怎么着？
0: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1: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0: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1: 为什么呀？
0: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1: 你这什么行为？
0: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
1: 嗯，
0: 感情这七十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1: 蹦，
0: 嗯，他拄着那拐棍，他，哎，他给我往里蹦，
1: 让你气的。
0: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1: 嗯，你出去干嘛呀？
0: 我跟他讲理。
1: 你还有理？
0: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1: 你怎么讲的？
0: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
1: 不，
0: 你站直了，站直了。
1: 干嘛？
0: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1: 比比
0: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1: 有这么比的吗？
0: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1: 嗯，
0: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
1: 射击。
0: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1: 嚯！
0: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
1: 嗯，
0: 眼热你也练呢？
1: 没听说过。
0: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他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1: 这可不一定。
0: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
1: 嗯，
0: 进来之后把拐棍都靠到床上了。
1: 哦。
0: 把这包袱一打开，
1: 嗯，
0: 我才明白
1: 什么呀？
0: 里边是一条毛毯。
1: 哦，毛毯。
0: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1: 哦，走路很慢。
0: 岳文呐，
1: 嗯，
0: 天冷了，
1: 哦，
0: 这毯子你先用着。
1: 嗯，
0: 啊，
1: 嗯，
0: 拿着，
1: 哎，
0: 拿着，
1: 嗯，
0: 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
1: 嗯，
0: 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1: 瞧瞧人家
0: 啊，拿着，
1: 哎，
0: 拿着，
1: 嗯，
0: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
1: 啊，
0: 感动的我，
1: 你怎么着呀？
0: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0: 大爷，
1: 嗯，
0: 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
1: 嗯，
0: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1: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0: 说什么？
1: 您就是亲爹。
0: 别那么叫。
1: 嗯，
0: 还是同志好。
1: 哦，他还客气。
0: 嗯，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1: 刚想起来，
0: 甭安了。
1: 嗯，
0: 安好了。
1: 安好了。
0: 嗯。
1: 哦，
0: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1: 呵，
0: 嗯，没关系。
1: 嗯，
0: 别着急。
1: 哎，
0: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1: 哎，
0: 啊，走了，
1: 慢走。
0: 嗯，歇着吧。
1: 哎，
0: 走了，
1: 慢走您。
0: 哎，
1: 哎，
0: 我走了。
1: 啊
0: 啊，把拐棍给我吧。
1: 哦，没忘过。
2: 人老头走了。
1: 嗯，
2: 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2: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1: 干什么来了？
2: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1: 哦，慰问
2: 啊。慰问来了。
1: 哦，
2: 没有空着手来的。
1: 嗯，
2: 都带着年菜呢。
1: 带着菜来的。
2: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2: 啊，欢迎啊。
1: 都带什么菜来的？
2: 什么都有啊。
1: 你说说。
2: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1: 嗯，
2: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1: 啊，全用上了。
2: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哎，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1: 啊，
2: 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
1: 哦，
2: 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1: 这么讲话不礼貌。
2: 啊，不是，咱们实事求是。
1: 啊，
2: 人家我刚给送走。
1: 哦，
2: 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1: 踢门？
2: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
1: 嗯，
2: 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1: 小朋友们。
2: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1: 送鞭炮来了
2: 啊？
1: 送什么鞭炮啊？
2: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1: 哦，还挺全
2: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1: 你呀，
2: 啊，噌上去了。
1: 嚯，
2: 哦，给我们那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1: 嗨，
2: 哎，
1: 哄你玩呢
2: 啊！好，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去，
1: 哎，
2: 外玩去。我刚把他送走。
1: 哦，
2: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2: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
2: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
1: 哦，
2: 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
1: 嗯，
2: 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1: 生活必需品
2: 啊。我说好，谢谢您。
1: 嗯，
2: 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1: 走。
2: 我刚把他们送

定啊，背着你的爹娘到外边哪、啊、夜打登州你十二岁，哎呀救你的表兄李当然，十三的扬州去赶考，建设金。

你打兄长犯下了罪，折去你寿命又十年呐、啊。还有那二仙庄的单雄信，滴血淋盆。

你妻子在你的恩情中啊，花言巧语你把他瞒呐、啊，药酒杀妻你心肠狠，折去你寿命整十年。二主爷请你去赴宴，你最

自己亏心有苍天。先生你能算就能破，受命天生我。

罗成贵在刘平地，保佑罗门那小儿男。这罗成算卦一长段呐、到后来他乱箭，浑身染黄泉，因为他的

一曲古曲落音，浪漫栖息的脚步越来越近。从古时候牛郎织女的千古传说，到如今普通人岁岁相守的温情陪伴，世间动人的爱情故事永远值得被歌颂。在节目的最后呢，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愿有情人岁岁相依。我们下次再会。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你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强调健全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促进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到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调研，强调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8月14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实地查看中国长城博物馆及周边环境整改、八达岭长城景区商业街环境及设备设施提升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景区秩序综合治理和常态化管理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健全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快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运行有序的管理格局，促进八达岭长城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座谈会上，余波对前期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推进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既是改善景区环境、规范旅游秩序的具体行动，也是加强长城保护传承利用、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和旅游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三个圈层建设的重要意义，始终把群众和游客的实际感受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努力营造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游览氛围和生活环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逐项梳理，查漏补缺，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已完成的项目要及时开展回头看，尚未完成的任务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形成工作闭环。余波强调，要按照前期集中攻坚、后期常态管理的思路，分阶段推动管理机制建设，加快建立以联合执法为重点的日常管理机制，进一步整合公安、交通、文旅、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执法力量，厘清职责，健全信息共享、联合处置和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聚焦黑导、黑车、非法营运等旅游乱象，深入摸排问题线索，依法开展集中整治，切实增强执法震慑力，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坚持党建引领， 探索建立联合执法工作队伍，选用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敢于担当、善于攻坚的干部参与联合执法和日常管理，确保工作机制真正运转起来，作用发挥出来。要坚持正面引导、群众自律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经营主体和周边群众的宣传教育和规范引导，推动形成文明旅游、守法经营、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相关部门要加快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方案，明确组织架构、职责任务、运行流程和保障措施，推动问题发现、问题整改、日常管理等机制有效衔接，逐步实现由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治理转变，持续提升八达岭长城景区精细化、规范化、法治化治理水平。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8月1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张若冰先后来到栾翅路近直立地层、千家店恐龙足迹陈列馆、红石湾村恐龙足迹遗址、千家店学校、延庆规划墓地质公园，查看了核心地质遗迹保存、展陈布置、运行维护和地质标识牌更新等工作进展，了解了遗迹保护保育、科普宣传教育等情况。张若冰强调，地质遗迹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自然资源，扎实做好地质遗迹保护保育和管理提升，对守护区域生态本底、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刻认识地质遗迹保护蕴含的生态价值、科研价值和发展价值，全面梳理当前管护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明确责任分工、时间节点，同时精准统筹资金使用，切实把各项保护保育措施落到实处。要优化机构管理，建强专业管护队伍，持续完善地质公园常态化管理体系，健全日常管护、巡查运维等工作机制，配齐配强一线管护人员，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夯实公园规范化运营人才根基。要聚焦核心资源，抓实精细保育管护，紧盯恐龙足迹、规划墓、近直立地层等标志性地质遗迹，实行精准保护，严格落实日常巡查、养护维护制度，做好遗迹风化、破损等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开展遗迹清洁、防护修缮工作，最大限度守护地质遗迹原真性和完整性。要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公园品牌显示度，规范更新地质标识牌、科普公示栏、导览标识等配套设施，提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深度挖掘地质资源科普价值，丰富科普展陈内容，创新宣传形式，推动地质保护与科普教育、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金字招牌。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记者席瑞元、刘继元报道。近日，区关工委引领新生五老宣讲团走进香水园街道集贤社区暑期托管班，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堂

0: 深刻的红色宣讲课。现场，宣讲团成员徐兰凤结合自身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娓娓讲述经典红色故事，从飞夺泸定桥、湘江血战到四渡赤水，从巧渡金沙江到翻越夹金山，孩子们跟随宣讲员讲述，沉浸式重温长征路，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心中深深扎根。今年暑期，区关工委引领新生五老宣讲团选派包喜全、贺玉凤等13名骨干宣讲员走进乡镇儿童成长驿站、乡村自习室和社区托管班等育人场所，开设长征故事、百年党史、法治宣传、传统文化四大主题系列课程。宣讲活动采取围坐分享、互动问答、老少共学的方式，让红色教育更加可感可学，深受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的喜爱。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宣讲67场次。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西晋的时候，有一次外国使者给晋武帝进贡树皮火患布，这是一种不怕火烧、数量稀少、价格高昂的布料。得到如此珍惜的布料之后，晋武帝立马命人赶制出一身衣服。晋武帝穿着火患布制成的衣裳，忽然想到一个叫石崇的人。石崇是一位商人，晋武帝听说他非常有钱，连他家中的厕所都装潢得富丽堂皇。不仅如此，很多连晋武帝都没见过的宝物在石崇那儿都屡见不鲜。晋武帝低着头看着这身火患布衣裳，心想，这种不怕火的布料，石崇肯定没见过吧。带着炫耀的心理，晋武帝来到了石崇家。石崇听闻皇帝来了，带着50名奴仆前来接驾。晋武帝一见到石崇，刚要炫耀自己这身着装，就发现这些奴仆身上穿着的都是火患布制成的衣服。见此情景，晋武帝尴尬至极。石崇与皇帝用火患布斗富的事情传到了西域，西域商人直叹洛阳人真有钱，连火患布这种稀罕物都被抢购一空。于是他们集结成商队，以河西走廊的各个城市为据点，展开贸易，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千年后的今天，这里不仅出土了象征河西地区独特民居的汉代绿釉陶楼院，还出土了大量刻画百姓生活的壁画。这些壁画背后隐藏了哪些故事？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丝绸之路上，由粟特商人组成的商队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纳奈万达克正是其中一支商队的首领。公元307

0: 一年，纳奈派遣来自萨马尔罕的粟特商人阿提可胡前往西晋国都洛阳行商。阿提可胡穿过河西走廊，来到洛阳城。可是这时的洛阳早已不是他想象中的富饶城市。西晋后期，皇族开启了一场长达16年的内乱，史称八王之乱。这场内乱极大消耗了王朝的元气。与此同时，干旱、瘟疫、饥荒也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天灾人祸之下，洛阳城内的居民早已没有多余精力去关心阿提可湖带来的西寒祸，他只好先在城内安置下来。公元311年6月，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的匈奴人率领军队攻破洛阳城，俘虏了晋怀帝，屠戮城中百姓。在灾难来临之时，阿提可湖趁乱骑马逃离洛阳，他朝西策马狂奔。当他越过重重关隘，准备跨过黄河时，他的马却累死在岸边。阿提可湖看着倒下的马和面前波涛汹涌的河水，感到一阵绝望。恰在这时，他遇到了来打探消息的商队首领纳奈。纳奈在金城，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兰州，经营惨淡的麻布生意。他在黄河边遇到阿提可湖后，把他带了回来。可是中原地区的惨状让阿提可湖有了回乡的念头，他邀请纳奈一同回去，但是纳奈深知自己年事已高，拒绝了他，只是托他把信送给家族的首领。阿提可湖带着信再次启程。中原烽烟四起，河西地区却是难得安宁，这也是得益于它的地理环境。河西地区南北两边是险峻的高山，西边有沙漠，东边是黄河，这里水草丰茂，牛羊遍地，出产的骏马膘肥体壮。今天我们在甘肃嘉峪关新城五号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上，就能看到当时人们牧马牧牛的景象。曹魏以前，当地的农耕方式极为粗放，大水漫灌田地后才能在湿润的土地上耕种。这样的方式不仅费水费力，且收获往往不尽如人意。直到曹魏官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耕作灌溉方式后，这里的农业发展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河西地区用的是中原流行的二扭抬杠式犁耕法，但是另一块魏晋墓画像砖上却显示了更先进的一扭碗拉式犁耕法。这是因为用来翻土的犁铧得到改良，即使一头牛也能拉得动。先进的农具让河西地区的农业飞速发展，当地家家丰足，粮食满仓。为了保障富足的生活和安定的环境，当时遍布河西地区的务壁就是最好的保护方式。务壁原本是一种军事防御工事，四周有围墙，里面有高楼、门楼以及角楼，可以屯兵住人。楼上有透窗，能登高远望，遇到敌人来袭时可以举起烽烟警示以及射杀敌人。西晋末年，这种防御工事被河西地区的人们用来保护自己的家园。在当地出土的两块画像砖上都有这样的务壁图像。阿提可湖离开金城后没多久就到了酒泉，他去拜访了纳奈的朋友阿尔马萨可，并且被城外务壁的主人邀请到家中一叙，听他讲述洛阳的事情。务壁主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招待阿提可湖，炙烤的牛羊肉、精细烹饪的鲜美蔬菜、小麦制成的饼食和甘醇的酒水，每一道食物都让人吃得心满意足。甘肃嘉峪关新城一号、五号、七号魏晋墓画像砖都有描绘宴饮进食的图像，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通过想象勾勒出当时热闹的宴会场面。可是阿提可湖最终没有回到家乡，16个世纪后，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数封用粟特古文写的信，其中一封的书写者 就是娜奈。娜奈在信中写道，当时洛阳遭受饥荒，皇帝逃走，城市焚毁，匈奴人在城内大肆掠夺杀戮，居住在那里的粟特人情况很不好。他还提到自己四年前曾派阿提可湖到中原内地，不过由于信的内容有缺失，我们只能根据上下文推测他可能去了洛阳，并且还提到在酒泉的阿尔玛萨可尚且平安。可惜这封信最终遗落在沙海里，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的结局。由于战乱频繁，魏晋时期的人去世后都是薄葬，因此墓葬壁画和画像砖上记载的内容相对简单。到了唐朝，厚葬之风流行，墓室壁画极为受重视，内容变得更丰富，也让我们可以从这些壁画上看到那个年代的人文生活。探寻壁画背后的隐秘世界，读懂壁画深处的中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关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欢迎继续收听。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然而无论皇位上坐着的是谁，有一类家族的地位始终坚如磐石，他们就是氏族门阀。京兆韦氏的家族就是其中之一。韦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汉宣帝时期的丞相韦贤，直到隋朝，家族已经绵延数百年。公元611年，家中女孩韦归年满15，前来求亲的人络绎不绝。由于韦归的父亲英年早逝，韦归被托付给他的叔父韦匡伯照顾。韦匡伯在韦归的婚事上十分谨慎，他反复权衡，
1: 但过去老城更新多采用一院一策模式，周期长，成本高，难以大规模复制。近段时间，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成果落地，在法源寺片区试点推出菜单式标准化改造体系，将过去零散的定制化改造升级为模块化模式，也就是把平房改造拆解成房屋本体、厨卫模块、雨污排水、院落景观、智能配套五大类标准化模块，居民可按需点单组合。
2: 因为每平方十多院它的差异化很大，我们是改造就是系统性的把这些问题啊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方案、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1: 这套方案下一步将向更多的胡同及平房院落推广，探索超大城市老城有机更新可复制的实践路径。此外，围绕老城保护，今年将完成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
3: 目前北京市有49片历史文化街区，其中老城占39片。我们以核心区控规为引领，摒弃大拆大建的微改老路，转为平房区恢复性修建和风貌质朴。
4: 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见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献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她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她第二次生命的于伯伯。她希望在北大可以努力学习知识，不断完善自我。
5: 首先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吧，希望能够丰富自己，再学一门专业，让自己能力更强吧，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大家都自行一善吧。
4: 现场还有社团、学生会等组织设点预热。来自上海中学的周宇轩考入工学院工科实验班，他对社团展位逐一了解，希望未来课余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多彩。
6: 我对那个新青年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新青年是勾连到我们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传统，彰显我们北大独特的校园文化。我觉得到北大来除了学习之外，我可以多参加一点社团活动，因为北大的社团活动是非常的丰富，去拓展自己的事业。然后
7: 跨境电商里头也是有直播的，那如果你这个企业拒绝去

0: 拥抱新的变化、新的这种商业模式的话，那你就注定会被淘汰。他就说举最简单的例子哈，最近呢，欧盟呢出台了一个新规，对于出口到欧盟的这些产品的这种包装和废弃物提出了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这对于很多外贸企业而言，它是一个挑战和考验。但如果对于很多包装企业的话，你如果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抓住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这些机会，那日后这个订单可能就从你这里面就有了很大的一个增长。留在国内的这些企业，你的数字化转型做得够好吗？你的绿色转型做得够好吗？如果还不够好的话，那是不是这些也是你的努力的方向？如果说是你也做了，但是这些方面呢，你没有取得这个成效，那是不是说明你在这个产业结构调整里面，确实应该把你这部分的产能给淘汰了，你得上点新的品类和新的项目呢？啊，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应该去考虑的一些事情。
1: 国家气候中心今天介绍，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2月到12月前后到达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
2: 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向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当中面广、点强、落区重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1: 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会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呢，气温是偏高的。
2: 那鉴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的发展当中，并且它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国家气候中心将会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以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1: 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2: 再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 A 股又见了高价股。今天上午，上海品准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每股186.88元，是今年以来 A 股发行价最高的新股。上市的第一天，品准激光开盘报每股1100元，比发行价暴涨488.61%。按照开盘价来计算，投资者打新中1000，也就是500股，浮动盈利大约是45.66万元。
1: 品准激光成立于2017年末，成立至今不到10年。公司主要瞄准量子信息、激光雷达、先进工业和医疗美容等市场，推出多款高端的光纤激光器产品。他们生产的高端激光器产品已经用于最前沿的量子科学研究，包括量子精密测量、激光雷达以及半导体检测与加工等高端的应用领域。
2: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02亿。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60亿元，观影人次超6.5亿，总场次超过了9523万。
1: 反战加美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口碑票房最近双双走高。截至目前，这部上映仅8天的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0亿元，快速上升到2026年年度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
2: 电影当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广袤的戈壁荒漠，惹不少观众呢以为剧组是远赴海外取景。实际上，这些画面许多都拍摄于宁夏的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石炭井这个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热门的打卡目的地。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美军检查站，也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

0: 门楼成了当地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看完电影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拍照。我们周四看的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1: 2024年，欢迎来龙餐馆剧组进驻石炭井，搭建起极具异域质感的拍摄场景。在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而成的童兵学校，至今仍保留着剧组留下的涂装与道具。
2: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0: 源源不断的影视流量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客流。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成倍增长。影迷打卡络绎不绝，文旅热度也转化为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2: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的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0: 此外，石炭井还是《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余部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近年来，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
3: 我们有几个片区是核心的置景区，包括万里归途，包括欢迎来龙餐馆，还有风中的火焰等多部影视剧，在石炭井取景拍摄。那我们将他们这个拍摄完成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景，分成了一条线，分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别，供游客自由选择来打卡。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 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
5: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17号，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本月早些时候的 35% 跌到了 33%， 创下其第二任期的新低。在这项为期4天的调查中，仅有
6: 33% 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 64% 的受访者表示并不认可。
7: 本次调查在全美以线上的方式进行，收集了1116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其误差幅度为正-3%。在参与此次民调的登记选民中，约38%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而选择共和党的人比例为35%，约40%的登记选民认为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更胜一筹，而38%的人选择民主党。
8: 这两个百分点的差距为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最少的一个百分点。那特朗普支持率创了任期的新低，但是表态反而是更加的强硬了。中期选举会如何发展呢？就此呢，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来听他的分析。
9: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的核心选民实际上 就是非常喜欢欣赏他的强硬的姿态，就任何时候都不妥协，哪怕自己错了都不认错。因此呢，他需要保持自己的这种风格。那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特朗普现在这个对于反对意见让步了、妥协了，那他的核心选民反倒不答应了，那觉得特朗普已经不是那个他们支持、他们喜欢的特朗普了。所以呢，现在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他要继续坚持自己的 这个理念不向反对意见低头，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推进自己设定的这个政治议程，比带领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来说更重要。因为现在这是他的最后一个任期，尽管他一再表态，他要想方设法争取能够第三次的这个担任美国的总统，但是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这个宪法的空间，他呢只是在造舆论，在造势。所以既然是他最后的一个任期，那么现在对他来说，能不能让共和党延续

的政策，或者说帮助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赢得选举，对他来说就不是这么重要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士，他本来是民主党人，他后来又改变了自己的党派的属性，他变成了共和党人，所以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感兴趣的议程能够获得通过。所以，即使有很多很多的人反对，即使民众因此对他的支持率这个不断的下降，他也认定了这一条路。我一定要利用我在任的最后的时间，要千方百计地推进我的议程。所以我不管你们支持不支持。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郑晨、许可、贾萌，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

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完整的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0: 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7个月，长三角3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7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

0: 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

0: 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0: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5: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7: 这样给人家安玻璃，
8: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7: 为什么呀？
8: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2天。
7: 你这什么行为？
8: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
7: 啊，
8: 感情这70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7: 蹦。
8: 嗯，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起蹦。
7: 让你气的，
8: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7: 你出去干嘛呀？
8: 我跟他讲理，
7: 你还有理？
8: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7: 你怎么讲的？
8: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
7: 不，
8: 你站直了，站直了。
7: 干嘛？
8: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7: 比比
8: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7: 有这么比的吗？
8: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7: 嗯。
8: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7: 射击。
8: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7: 嚯！
8: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
7: 嗯。
8: 眼热，你也练呢？
7: 没听说过。
8: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7: 这可不一定。
8: 这老头拄着。

0: 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
1: 嗯，
0: 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到床上了。
1: 哦，
0: 把这包袱一打开，
1: 嗯，
0: 我才明白
1: 什么呀，
0: 里边是一条毛毯。
1: 哦，毛毯。
0: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1: 哦，走路很慢。
2: 月温呐，
1: 嗯，
2: 天冷了，
1: 哦，
2: 这毯子你先用着，
1: 嗯，
2: 啊，
1: 嗯，
2: 拿着，
1: 哎，
2: 拿着，
1: 啊，
2: 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
1: 嗯，
2: 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1: 瞧瞧人家，
2: 啊，拿着，
1: 哎，
2: 拿着，
1: 嗯。
2: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
1: 啊，
2: 感动的我，
1: 你怎么着呀？
2: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2: 大爷，
1: 嗯，
2: 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
1: 啊，
2: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1: 啊，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2: 你说什么？
1: 您就是亲爹，
2: 别那么叫，
1: 嗯，
2: 还是同志好。
1: 哦，他还客气。
2: 嗯，
0: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1: 刚想起来，
2: 甭安了，
1: 嗯，
2: 安好了，
1: 安好了。
2: 嗯，
1: 哦，
2: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1: 呵，
2: 嗯
1: 嗯，
2: 没关系，
1: 嗯，
2: 别着急。
1: 哎，
2: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1: 哎，
2: 啊。走了，
1: 慢走。
2: 嗯，歇着吧。
1: 哎，
2: 走了，
1: 慢走您。
2: 哎
1: 哎，
2: 我走了。
1: 啊
2: 啊，把拐棍给我吧。
1: 哦，没忘过。
0: 人老头走了。
1: 嗯，
0: 我刚把他送走，
1: 哦，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1: 干什么来了？
0: 啊，上我们家了，给我送东西来了。
1: 哦，慰问
0: 啊，慰问来了。
1: 哦，
0: 没有空着手来的。
1: 嗯，
0: 都带着年菜呢。
1: 带着菜来的，
0: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0: 啊，欢迎啊！
1: 都带什么菜来的？
0: 什么都有啊！
1: 你说说，
0: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1: 嗯，
0: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1: 啊，全用上了，
0: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
1: 哎，
0: 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1: 啊，
0: 我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
1: 哦，
0: 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1: 这么讲话不礼貌。
0: 啊，不是，咱们实事求是
1: 啊。
0: 人家我刚给送走，
1: 哦，
0: 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1: 踢门。
0: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
1: 嗯，
0: 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1: 小朋友们
0: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1: 送鞭炮来了
0: 啊？
1: 送什么鞭炮啊？
0: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1: 还挺全
0: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1: 你呀，
0: 啊，噌上去了。
1: 哇，
0: 给我们那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1: 嗨，哄你玩呢
0: 啊。啊，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
1: 哎，
0: 外玩去。我刚把他送走，
1: 哦，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
0: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
1: 哦，
0: 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
1: 嗯，
0: 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1: 生活必需品
0: 啊。我说好，谢谢您。
1: 嗯，
0: 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1: 走。
0: 我刚把他们送走，
1: 嗯，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
0: 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
1: 啊，
0: 我马上过去叫。
3: 哟，主席来了。
1: 哦，主席来了
0: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1: 哦，工会主席
0: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
1: 哦，
0: 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
1: 嗯，
0: 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1: 真是及时雨呀。
0: 啊，多好啊。
1: 嗯，
0: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就这怎么着？哎呀，啊，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
1: 啊，
3: 是，哎，我也不认识。
1: 哎，俩人全不认识。
0: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1: 这位
0: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1: 嚯，都来了。
0: 可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1: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0: 嘿，
1: 嗯，
0: 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
1: 哦，
0: 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1: 干嘛呀？
4: 叶文呢？
1: 啊，
4: 叶文呢？
1: 嗯，
4: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1: 哦，您的见识多。
4: 嗯
1: 嗯，
4: 就这把火
1: 怎么着呢？
4: 要搁着旧社会，
1: 嗯嗯，
4: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1: 是，
4: 披着麻子片你要饭去吧，
1: 一点不假呀。
4: 我说是啊。哎，您说的对。
1: 嗯，
4: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1: 哎，
4: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1: 嗯，
4: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1: 好，
4: 好，你等着啊。哎

0: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1: 哦，有酒。
0: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0: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1: 是啊。
0: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
1: 哎，
0: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1: 哦，
0: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1: 长者先。
0: 好，我先喝啊。
1: 哎，
0: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 对，
0: 这样好不好啊？
1: 怎么着？
0: 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 好主意啊。
0: 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1: 哎，
0: 好，那我先说啊，
1: 听您这头一句：
0: 吾将思美，皆硕果。
1: 第二句，
0: 我说吧，灾后生活安排妥。
1: 第三句，
0: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1: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2: 他说：“
0: 爸爸，
2: 啊，
0: 明年咱家还着火。
1: 哟”
3: 真诚相待是感情里最珍贵的底色。情侣相处之间，除了温情相伴，偶尔也会冒出不少轻松好玩的小插曲。接下来这段脱口秀对女朋友的反套路，满满的生活趣味，咱们一块儿乐一乐。
4: 老张，哎，第一次来参加节目，你知道我之前一直是在线下演嘛，我经常很多人认识是吧？我经常在线下演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哈，他说我长得像韩庚，有没有觉得？今天观众很善良，你知道吗？我当时也信了，真的。然后我第二天的时候还在剧场主动问观众，我说大家有没有觉得我长得像哪个明星啊？底下一个傻子像冯巩啊，像啊像。你知道从那以后还有人说我长得像什么九孔，你知道吗？像什么樊胜美他哥，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真的奇怪。真的，接下来的几分钟呢，我可能要当一会儿直男，当一会儿直男啊，会说一点，当然我也有女权的段子，其实我也有女权的段子。每个人都有直男的一面，对不对？其实我跟我女朋友关系很好，就是有的人。就是有的时候，就他的一些逻辑，我不是能够理解，你知道，我不是很能够理解。像最近天气热了嘛，对吧？蚊子就特别多。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我洗完澡临睡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抹了点花露水，生气了，你知道？你抹花露水干什么？我说有蚊子啊。这屋子里就我们两个人，你抹了花露水，那蚊子叮谁？我说你怎么那么自私啊！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不能抹花露水吗？那花露水克你吗？还是他？那我不能那么说嘛，对不对？我就哄他，我说那我也给你抹点行不行？他说不用，你洗澡的时候我已经抹好了。最让我痛苦的是每天早上，你知道，每天早上就上班之前，因为他要化妆嘛，他就要起很早起来化妆，我就可以多睡一会儿。但是只要他每天早上化完了妆，他就会一扭头起来看我，我今天这些搭配的怎么样。你知道我一个直男，我哪懂这些东西，你知道，那每天都是要会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只要一化完妆就会一扭头起来，我今天的妆好看吗？我好看。哇，你那口红好看，那眼影好看，眼线哇好看。我心想，我说好看总应该是对的了吧？没有，我越说他脸越黑，你知道。我不好看吗？我心想，你问的不是妆吗？我问妆，你眼里就只有妆了是吗？我要是问我闺蜜好不好看，你眼里是不是就只有我闺蜜了？我就知道你不老实。所以面对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女朋友时不时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怒火当中生存下来，你知道？我后来想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在你女朋友生气之前，你自己先生气。真的，我现在想明白了，生自己的气，让她憋着去。你知道有一次的时候，我跟我几个朋友一起晚上喝酒嘛，

0: 喝了忘了时间了，你知道，五个小时没有给他回微信，我当时我就知道是时候了。我给他打了一电话，我说喂，现在几点了？你还问我现在，我问你现在几点了？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我镇住。不是，现在十一点了，现在都已经十一点了，为什么一个电话不给我打？我每次出去都回你微信的，就今天没有。你难道一点都不紧张、不奇怪、不担心为什么吗？我喝多了怎么办？我出事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爱我？当然这是我脑海中排练的形象，现实情况我还是认怂去道歉了，你知道，其实直男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就是一边假装自己很痛苦，一边又很享受有人去关心你，你知道，所以不是价值观的问题，是直男表达方式的问题。谢谢各位，我是 Jump， 谢谢。
1: 欢声笑语过后，咱们静下心来品味传统古曲韵味，老调叙旧事，一曲诉悲欢。董湘昆先生的京东大鼓韵味醇厚，下面请欣赏京东大鼓《罗成算卦》。

气寒，二十八婿将临凡，在五星罗城管人事啊，一杆银将天。

下连配啊，祸到临头后悔难。横笔刀有四个大字啊，能断生死上。

有一次算不对呀，踢了我的挂棚倒着钱呐、啊。这罗成看罢心暗想，那牛逼的老道敢狂言，我请他给我算一算。

罗成说我是虚五年闰五月十五五是生育安老道说一五俩五我经常见你把

那位同志问了，怎么叫五个诗人都占全呢？你看看前五月闰五月又是十五，这占三个五，是一二三四五的五，那两个五呢是戌五年，是五十生，哎，他把五个五啊都搁到一块了，所以说他五个五字都占全了。啊啊啊，那老道说，幼年的好事我不。

定啊，背着你的爹娘到外边拿、啊、夜打登州你十二岁，哎哎哎哎哎呀，救你的表兄李当然，十三的扬州去赶考，建设金。

结拜弟兄有三十六，十五聚会在瓦岗山，十六你也卖过绒线，收下金娥女婵娟，十七你又保。

师父让我算寿命，又怕施主你打脸翻。那罗成说，先生您把实话讲，不会翻脸找麻烦。老道说，别人算的我不管，我算你寿命23呐。罗成当时就翻了。

公也曾给我算，他算我寿命73呐、啊。咱俩无仇又无恨，为什么减寿50年？你把道理讲一遍，要不然我叫你的。

你打兄长犯下了罪，折去你寿命又十年呐、啊。还有那二仙庄的单雄信，滴血淋盆。

妻子在你的恩情中啊，花言巧语你把他瞒呐、啊。药酒杀妻你心肠狠，折去你寿命整十年。二主爷请你去赴宴，你最。

自己亏心有苍天。先生你能算就能破，受命天。

成跪在刘平地，保佑罗门那小儿男。这罗成算了卦一长段呐，到后来他乱箭穿身染黄泉，因为他的

一曲古曲落音，浪漫栖息的脚步越来越近。从古时候牛郎织女的千古传说，到如今普通人岁岁相守的温情陪伴，世间动人的爱情故事永远值得被歌颂。在节目的最后呢，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愿有情人岁岁相依。我们下次再会。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北京时间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八月可以种什么蔬菜呢？第一，大白菜。北方大部分地区冬储大白菜的最佳播期集中在八月中下旬，而早熟品种可以在八月上旬播种，以抢早上市。大白菜属于半耐寒性蔬菜，种子在4度以上就可以萌发，但是营养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2到22度。八月播种的时候，幼苗期仍处于高温阶段，需要重点防范病毒病和蚜虫。播种之前呢，建议进行种子处理，可以采用温水浸种或者是药剂拌种，以降低带菌率。栽培上呢，适宜选择保水保肥能力强的壤土，避免沙质过重导致水分流失。出苗以后及时建苗，保持合理株距，为后期包心创造空间条件。第二，萝卜。民间素有头伏萝卜二伏菜的农谚，八月份正是处于萝卜秋季播种的适宜窗口期。萝卜为植根系作物，肉质根膨大期需要温和冷凉的气候，而八月播种可以使得幼苗期避开最酷热的时段，在9月至10月进入肉质根快速生长期。在品种选择上，北方以白萝卜为主，可以选用耐热性比较强的早熟品种，南方则可以兼顾青萝卜与红萝卜。播种方式以调播或者是点播为宜，行距一般保持在30到35厘米。萝卜对土壤通透性要求比较高，播种之前应该深耕细耙，避免土壤板结导致畸形根。生长期间保持土壤湿润均匀，防止因干湿交替引发裂根。第三，秋黄瓜。秋黄瓜是八月上旬仍可以播种的瓜类蔬菜，从播种到采收大约需要50天到60天，可以在国庆节前后形成产量。与春黄瓜相比，秋黄瓜栽培需要特别关注品种选择，应该选用耐热抗病而且雌花结位低的品种。播种的时候可以采取直播或者是育苗移栽两种方式，如果采用育苗方式，苗龄控制在20到25天为宜。黄瓜为浅根系作物，喜湿但是不耐涝，八月降雨集中地区应该注意田间排水，防止沤根。栽培上需要及时搭架引蔓，改善通风透光条件。由于秋季白粉虱蚜虫等害虫仍较活跃，苗期覆盖防虫网可以有效地降低病毒病的传播风险。四是豇豆。豇豆俗称长豆角，是八月陆地种植的重要豆类蔬菜。秋豇豆的播种期在北方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方可以延至8月中下旬。 豇豆根系木栓化程度比较高，再生能力弱，生产上呢多采用直播方式，每穴播种2到3粒，覆土深度大约2到3厘米。豇豆对光照时数反应敏感，短日照条件有利于花芽分化，八月自然光照条件恰好满足其生殖生长的需求。栽培管理上需要搭建2米左右的人字架供其攀援，结荚期追施磷钾肥可以延长采收期。需要注意的是，豇豆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非常容易发生锈病，田间应该保持适当株距，避免枝叶过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八月辣椒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辣椒种植土壤管理。辣椒根系比较浅，而且非常的不耐涝，夏季多雨地区必须采用高垄栽培，其垄高度应该保持在20到25厘米，垄面宽60到70厘米，这能够有效的增加土壤受光面积，并且提高地温。高垄设计在雨季

能够迅速排干田间积水，显著降低疫病和根腐病等土尘病害的发生几率。有条件的农户建议同步铺设滴灌带，并且覆盖黑色地膜，实现水肥一体化，并且抑制杂草生长。定植后至封垄之前需要进行2到3次中耕除草，以保持土壤疏松透气。第一次中耕在缓苗之后进行，深度大约5到6厘米，旨在打破土壤板层，促进根系向深层下扎。结合中耕进行培土，不仅能够清除杂草，还能够有效地防止辣椒植株在夏季强风暴雨当中倒伏。除草的时候呢，尽量采用人工或机械浅耕，避免使用化学除草剂对辣椒根系造成要害。第二，产品的施肥技巧。定植缓苗之后，到门浇宿柱之前，必须严格控制浇水，进行蹲苗管理。这个阶段以中耕松土为主，通过增加土壤昼夜温差，迫使根系向深层寻找水分。蹲苗能够有效地控制地上部茎叶土长，使植株矮壮、茎杆粗壮、叶片浓绿厚实。门浇长至3到5厘米长的时候，标志着蹲苗结束，这个时候可以浇水追肥，切忌过早施肥导致落花落果。进入开花结果期，辣椒对水肥的需求达到高峰，需要遵循采前不缺水、采后快补肥的原则。门浇做果以后呢，是以采用高氮钾型水溶肥随滴灌施入，促进果实迅速膨大。辣椒是多次采收作物，每采收一批果实以后呢，必须及时追施硫酸钾型复合肥，防止脱肥。生长中后期，根系吸收能力减弱，应该每隔7到10天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以补充营养，并且促进果实着色。第三，田间植株调整。及时摘除门浇以下的所有侧枝及无效叶芽，减少养分的无效消耗，遵循去内留外、去弱留强、去老留新的标准化操作规范，优化植株群体结构，合理打岔能够使得光合产物集中供给给果汁，对提高作果率和改善果实品相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整枝打岔务必选择在晴天进行，以利于伤口快速愈合，减少病菌从伤口侵入的风险。生长中后期，植株中下部的老叶、病叶、黄叶会严重消耗养分并阻碍通风，及时摘除这些叶片能够有效地降低株间的湿度，营造不利于病菌滋生的微环境。保持田间通风透光良好，是预防灰霉病、菌合病和疮痂病等真菌性病害的根本策略。修剪下来的病残体必须带出田外集中深埋或销毁，切勿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第四，温度管控。辣椒开花结果的最适宜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夜间15到20度。当夏季白天棚内或者是田间温度超过32度的时候，必须及时采取通风降温或者是遮阳措施。高温干旱环境非常容易导致病毒病的爆发，保持土壤湿润，并且适时的喷雾增加空气湿度，可以有效的抑制病毒。如果发现中心病株，应该立即拔除，带出田外深埋，并且对发病点周边进行药剂封锁，防止蔓延。夏季夜间的温度如果持续高于25度或者低于15度，都可能会导致辣椒花芽分化不良。极端温度下呢，植株容易出现大量落花落果现象，严重影响最终产量。通过合理的灌溉和覆盖保温遮阳材料，尽量将昼夜温差控制在适宜范围当中。对于落花落果严重的地块，可以在花期适当喷施膨肥或生长调节剂，以提高作果率。第五，春季种植禁忌。辣椒属于茄科作物，严禁与番茄、茄子、马铃薯等茄科作物连作或者是重茬。连作呢，会导致土壤当中特定病原菌和害虫大量积累，引发严重的土醇病害。种植辣椒必须与禾本科、豆类等非茄科作物实行2到3年的轮作倒茬。收获以后呢，应该及时清园、深翻晒伐，利用夏季高温紫外线杀灭土壤当中的残留病菌。夏季浇水切忌大水漫灌，以免降低地。

气温造成土壤板结合根系缺氧窒息，提倡采用膜下滴灌或者是微喷灌，做到小水勤浇，保持土壤渐干渐湿。施肥的时候严禁一次性施用过量氮肥，尤其是尿素，以免引起植株土长和烧根死磕。没有充分腐熟的农家肥绝对不能够直接施入田间，否则在夏季高温下发酵会严重烧根。

0: 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红毛丹种植条件以及要点技术。第一，最适宜的生长温度。红毛丹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会受到温度的限制，因其本身属于热带水果，因此有着很高的种植要求，特别是温度。温度只要稍微低一点，就会影响红毛丹的正常生长。最适宜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5度左右。红毛丹非常喜欢湿度很大的环境，而且在这种水果还是幼苗的时候，需要非常大的水分。第二，种子清洗浸泡。红毛丹种子种植之前呢，先要将种子清洗浸泡一遍才可以，目的呢是为了给种子进行消毒处理。可以在清水里边把种子上的糖分搓洗干净，如果是种子上面有果肉的话，要把它脱掉才可以，一定要保证种子上没有残留任何的糖分和果肉。要是种子上有残留的话，会因为一些香味吸引蚂蚁或者是害虫，那么则会导致种子不能够正常发芽。第三，适当进行除草。当红毛丹小苗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对小苗周围的土地进行及时除草，在每棵植株之间要进行松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在除草的时候用力一定不能够太猛，以防伤到埋在土地里的根。因此大家在除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进行，每个月要加一次水肥，具体肥料根据当地的情况和品质决定，注意肥料的用量要少一点，不能够太多。第四，田地提前挖好水沟。红毛丹这种树是需要移栽的，因此大家要在田地里提前挖好水沟，而且每棵苗之间的距离不能够太短，因为这种树长大之后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它每棵树之间的距离最好要达到2米，这样呢，才不会影响红毛丹的正常生长，而且也方便田间管理。还有红毛丹结果的时候是非常需要阳光的，密度一定要安排合理了，不然会导致红毛丹结果率非常差。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兰花夏季高温期种植与养护技巧。第一，兰花种植土壤管理。兰花为肉质根，喜欢疏松透气、排水良好而且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土壤。夏季高温高湿，植料的透气性直接决定兰花的存活率，建议采用腐叶土、发酵松树皮块、珍珠岩，按照4:4:2的比例混合配置。这种配方既能够提供充足的养分，又能够有效地增加盆内透气性和排水性，防止高温积水导致根系窒息腐烂。夏季新栽兰花风险比较高，如果必须要上盆，需要严格进行修根和晾根处理。将兰花苗的烂根、空根、断根用锋利剪刀给剪除，伤口必须平整。修剪后的兰苗切勿直接上盆，应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晒1到2天，等到伤口自然愈合之后再进行栽种。这种能够有效地防止病菌从伤口侵入，避免高温下发生感染。栽种的时候，盆底需要铺设2到3厘米厚的碎瓦片或者是陶粒作为排水层，防止底部积水。填土时一手扶苗一手填土，边填边轻提兰苗，使根系自然舒展并且与土壤紧密接触。兰花必须浅植，填土至假鳞茎的地方就可以了，严禁将假鳞茎埋入土中，过深种植会导致假鳞茎长期处于潮湿环境，非常容易引发腐烂，并且影响新芽萌发。第二，兰花水肥管理技巧。兰花叶片具有较厚的角质层，耐旱怕涝。夏季浇水呢，需要遵循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原则，切忌盆内积水。可以通过观察盆土表面发白或者是插入竹签判断干湿程度。当竹签拔出无湿土的时候，就可以浇水。浇水的时候应该使用细嘴壶沿盆边缓慢浇灌，避免水珠溅入叶心引起腐烂。夏季气温超过30度的时候，兰花需要通过增加空气湿度来维持生长，应该在干旱和炎热季节的傍晚，向花盆周围地面及空气当中喷雾。喷雾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局部环境温度，还能够满足兰花对湿润环境的需求，但需要注意避免在正午高温时段喷水，以免水滴折射阳光灼伤叶片。 兰花喜薄肥勤施，切忌浓肥和生肥。但是在盛夏酷暑期间，兰花生长停滞，必须全面停止施肥，否则非常容易造成烧根。等到秋季气温回落至适宜范围之后呢，就可以恢复施肥。生长期可以每隔15到20天施一次稀薄的腐熟叶肥，施肥时间以傍晚为宜，第二天清晨浇一次清水。第三，兰花田间除草与病虫害防治。保持兰盆及周围环境的清洁是预防病虫害的基础，需要定期用湿布擦拭叶片，保持光合作用效率，并且及时的剪除病弱枝叶和枯黄老叶。良好的通风条件能够有效的抑制病菌滋生，对于多余的花芽，每盆仅保留1到2个就可以了，以集中养分，增强植株抗逆性。夏季高温多雨是白绢病和黑斑病的高发期。白绢病初期在土壤表面和叶基部产生白色菌丝，使得假鳞茎腐烂。发现病株需要立即的拔除并且销毁，加强通风降温，可以使用五氯硝基苯粉剂500倍液，或者是50%的多菌灵800倍液进行喷治，每半月一次，连续3次。在湿度较大而且通风不良的环境下，兰花非常容易遭受介壳虫的危害，而且难以根除。日常需要加强环境通风，一旦发现虫害，可以使用亚氨硫磷1000倍液进行针对性防治。施用杀虫药物之后2个小时，需要用清水喷洒叶面，防止产生药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

0: 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轩辕皇帝见到了封后，封后说：“我是奉了师父之命，在这里等人，在等有缘之人，想不到竟遇到皇帝陛下。您为什么能到东海呢？”轩辕说：“我是夜梦闲尘，又经老仙翁点化，牧童指路，才来到了海边。请你到云岩宫统领我们各部落的军队，战胜蚩尤。今日相见，真是天意呀！你跟我走吧。”封后点头说：“我愿意听皇帝驱使。”轩辕说：“你的老恩师有未卜先知之能，我能否见他一面呢？”封后说：“可以。”“那好，咱们走吧。”说到这儿，封后笑了：“皇帝，你一路奔波劳累，好不容易到了海边休息一会儿，又被我吵醒了。你看现在离天亮还早呢，不妨休息晚上，明天一起再起身也不为迟晚。”“哦，对呀。”轩辕一听也乐了：“嗨，这什么时候大半夜去看老仙师，不像话。好好，那我们在什么地方休息呢？”“陛下，请随我来。”封后带着轩辕来到了山丘下的一个石洞里，到里边一看，还堆着篝火呢。封后过去把火弄旺了，然后燃起火把。这个时候轩辕才看清，闹了半天这是一个天然石洞，封后在这里安身。里边有一块很大的卧牛青石，挺平整，上边铺的干草，这草啊都是萱草，软软乎乎的。周围摆了很多的贝壳，什么五指贝、宝贝、花螺、大小海螺，五光十色，太漂亮了。轩辕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贝壳。在一旁还有鱼竿和虾竿什么的，轩辕看着都新鲜。封后啊让轩辕在青石上睡，他睡地下，轩辕怎么也不同意，宁肯自己睡在地上，让封后睡在石板上。最后封后说：“这样吧，我们都在石板上睡。”轩辕说：“正合我意。”两人就一同休息了。这一晚上轩辕睡的这个香啊就甭提了。一觉醒来天光大亮，轩辕睁开眼睛一看，哎呀，旁边封后不见了，把他吓一跳。难道昨天晚上见封后又是一场梦吗？他蹭的一下子坐起来，往周围看了看，哦，这才放心了。怎么？发现封后正在火堆那支着架子烤鱼呢。封后挑着一条烤好的鱼来到轩辕跟前：“陛下，醒了。”“啊，我睡过了。”“不不不，正合适，来来，尝尝我刚烤好的鱼。”哎，轩辕接过来吃一口，非常鲜美，自己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好像跟平常吃的不一样。那是不一样，这是海鱼啊。轩辕平时吃的那是淡水鱼，自然味道不同。两个人吃过早餐后熄灭了篝火，封后啊包了好几个包裹，其中装的鱼干、虾干、海盐、贝壳等全都带在身上，两人登城赶路。灵眼山其实离这儿不算太远，两人从早上开始走，一直走到傍晚，来到灵隐山下。封后在前，轩辕在后，一前一后找到傍海山庄。到这一看，其实就是一个小小部落，也就是个小村子，人数不算太多，有几十户人家。看得出来这个地方远离战乱，老百姓生活非常悠闲。封后很快走到灵隐仙师的居所，推门而入，来到院中高喊：“师父，师父！”喊了半天无人答言，

0: 封后疑惑不解，他走到了上房的屋门口，伸手刚要敲门，就听旁边有人说话，是从后院转出来的：“
1: 师兄，不用喊了，师父已经不在了。”
0: 身后有声音，轩辕回头一看，就愣住了。怎么？一看从门外进了个小孩，这个小孩也就在11、12岁，最大不过13岁，赤条条的没穿衣服。其实那时候人甭说是小孩，就是大人也有很多没衣服穿，所以赤身裸体不足为怪。这个小孩还拉着一头牛，轩辕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在大别山给自己指路的那位小牧童。他管封后叫师兄。封后一看小孩进来了，赶紧迎上去：“甘顿哪，刚才你说什么？”闹了半天这小牧童叫甘顿。甘顿见着封后，眼泪刷就掉下了：“
2: 师兄，师父不在了。”“
0: 师父上哪儿去了？”“
2: 师父他，师父他。”“
0: 怎么了？”“
2: 已经过世了。”“
0: 啊？”封后就觉得天旋地转，身子一栽位要倒下。轩辕赶紧把他扶住：“
3: 封后，封后。”“
2: 哦，哎呀，师父啊。”
0: 封后跺足捶胸，放声大哭。他这么一哭，甘顿也跟着哭，轩辕也受传染，鼻子发酸，也掉下了眼泪。封后哭罢多时，把眼泪止住：“甘顿，师父身体一向很好，怎么说去就去了呢？他老人家是何时去世的？”甘顿说：“
2: 你走后当天晚上，师父就断气归天了。临终前，他嘱咐我说，如果你师兄回来，就带他到我坟前，然后他老人家就去世了。”“
0: 哦，哎呀，师父啊，
2: 如果弟子知道你当夜去世，
0: 我不会下山。”“
2: 师父啊。”
0: 封后又放声痛哭，哭着哭着冷不丁想起什么：“不对呀。”封后止住眼泪，两眼盯着甘顿，一伸手捧把小孩手腕抓住往怀里一带：“
1: 哎，师兄，你要干什么？”“
0: 甘顿，
1: 你跟我说谎，师父他肯定没有死，快说他现在在哪儿？你为什么骗我？”“
2: 哎，师兄，你这是怎么说的？师父已经入土了，我怎么会说谎骗你呢？”“
1: 哼，甘顿，不要花言巧语骗我。我问你，你说师父何日去世的？”“
2: 你下山的当天晚上啊。”“
1: 我再问你，你是什么时候下山的？”“
2: 20多日前呢。”“
1: 你奉谁的命下山？你怎么知道皇帝陛下在大青山？”“
2: 我是奉师父之命啊。”“
1: 是啊，
0: 你还说没骗我。我下山已经半年了，你下山才20几天。
1: 你又说我下山当夜师父故去，而你却又是奉了师父命下山，莫非师父死而复生，
2: 嘱咐于你的吗？”“
1: 说。”“
2: 哎呀，师兄，这是怎么说的呢？”“我确实是奉了师父的命，师父在你走后当夜去世，临去世的时候，师父跟我说，叫我为他守灵100天，然后到青山北路史河岸边修行，主要是打听一下轩辕的为人如何，如果不好告诉你不要保他。就这样，我给师父守完灵之后，再收拾收拾就下山了。我一打听，他们都知道说轩辕的人特别好，轩辕当了皇帝之后为老百姓办事儿。后来我又听说轩辕找你，找了很多人打听，都不知道他吃尽了很多辛苦，我有点可怜他了，我就在路上等着他，唱师父的山歌引起他的注意，我才给他指路。 这有什么不对呀？就得少受点罪，我还有错吗？
0: 哦，原来如此。
1: 冯厚本来没有怀疑甘顿说谎话，只因为他听说师父去世这件事儿，太难过了，从内心不愿意相信，就总想找出一些理由，希望这件事情不是真的。现在听甘顿这么一说，冯厚泄气了，手也松了，眼泪又掉下来了。甘顿一看胳膊都给抓青了，一边揉胳膊一边撅嘴嘟囔，师父就埋在了山坡下，他告诉我你来的时候带你去坟前看看去，这倒好，你就怀疑我来了。说着话委屈的大嘴一咧，他也哭了。封后赶紧道歉，哎呀师弟对不起，都怪愚兄鲁莽，也是师父过世我太难过了。你难过我就不难过呀，我在这天天哭。轩辕一看赶紧过来打圆场，好了好了，两位人死不能复生，别太难过了，咱们到坟前拜一拜。还有牧童哥哥，多谢你给我指路。哪知道甘顿看他一眼没理轩辕。随后甘顿带着封后和轩辕到在了山坡下祭奠老师的陵墓。到了坟前，封后跪爬过去伏地痛哭，轩辕站在一旁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一看这陵墓是用石头砌的一个坟包，前面还立了一块石碑，哎呦，这石碑打磨得非常平整，你看咱们原始社会的祖先，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有些科技比现在还发达。咱们现在人掌握不了的技术，那个时候就能掌握。你看，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有一大块玉石切割的整整齐齐，那个小装饰品，小玉件中间打那个孔非常均匀，怎么打的？用什么工具呢？现在人不靠钻，不靠锯，不靠精工细磨，根本就完不成。可是那个时候人就能够有这种精工技术，什么技术？到现在还是个谜。灵隐仙师的墓碑就是一例，打磨得非常光滑，在墓碑上还刻着字。什么字啊？轩辕不认识，这不是仓颉造的字，那个时候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符号，谁知道这是哪种符号啊？是啊，等将来秦始皇才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呢，这离秦始皇年代还差得很远很远的呢。你别看他不认识啊，封后认识。轩辕问封后，墓碑之上老仙师写什么？封后叹了口气，师父在碑文上是专门给我留的文字，师徒情谊就此了结，素辅明主，莫误大事。师父是让我不要在此久留，以免影响您的大事。哎呀，老仙师处处为我着想，我太谢谢他了，人家了。说着帮帮帮磕了三个响头。封后和甘顿赶紧把轩辕扶起来，轩辕觉得特别遗憾，就差这么半年多没有聆听老人家教诲，真是没缘呐。这时封后问甘顿，你是跟我走呢，还是留在这儿看守师父的陵墓呢？
2: 师兄你走吧，我在这儿看坟，我发誓要看三年我才下山。
1: 好吧，既然如此，这里就请你照管了。说完又跪倒在灵隐仙师墓前拜了三拜，然后起身看着轩辕说，陛下我们走吧。
0: 甘顿带着封后轩辕又回到灵隐的居所，两个人在这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甘顿给两个人准备好饭食，吃完早饭，封后轩辕告别甘顿下山。下了灵隐山，轩辕忍不住问：“
3: 封后啊，
0: 你把甘顿这个孩子留在灵隐山，恐怕不太合适吧？他无亲无故的，怎么生活？”
2: 啊？封后说：“陛下，您说谁是孩子？甘顿呢？”
0: 陛下，他才不是孩子呢。
2: 哟，一句话把轩辕给弄糊涂了。你说甘顿不是孩子？
0: 嗯，陛下，这么说吧，我上灵隐山学艺五年，第一次见到甘顿，他就这模样，就这么大。老师让我称他师弟，他以师兄称呼我。五年来还这么大，这不我又走这么长时间吗？他还这么大。我觉得他不只是十一二岁、十三四岁，也许他的年岁还超过我呢。
2: 啊，世间竟有如此的奇事。是啊，有点意思。那么老仙师除了你们两个徒弟外，是否还有其他徒弟呢？能否给我引荐引荐，让他们也都能到我们有熊部落呢？
0: 封后听完轩辕这么说，又看轩辕那副求才若渴的表情，不由得哈哈大笑。这一笑把轩辕笑懵了。
3: 封后，你为何发笑？
0: 陛下，实话告诉你，我师父教的弟子太多了。比如说，我师父教过西陵氏武功，教过老田头种田，这些都不算。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最得意的弟子，这个弟子武艺盖世啊。
2: 哦，
0: 兵法娴熟。
2: 哦，智慧超人。
0: 嗯，文之武功无一不精，乃治国安邦的大才呀。
2: 轩辕一听可馋坏了。哎呦，封后，这位大贤士是谁呀？说出来你认识，不过你请不了。
0: 哎，封后，你别绕弯，快点说，他是谁？我必亲自迎之。
2: 你真想知道？
0: 啊，想知道。那我告诉你，他非是旁人，就是你要对付的蚩尤。
2: 啊！
0: 轩辕闻听此言，不由得噔噔噔噔倒退三步，他愣了。他万万没想到，蚩尤竟是灵隐仙师的徒弟。封后见轩辕这个表情，微微一笑：“你不信吗？
2: 这，
0: 我给你说一说，我师父以前跟我讲的事儿。我师父可了不得呀，他是神农氏后代。
2: 哟，
0: 他是神农部落的，辈分很大。”你曾经打过涿鹿的渔网，那个渔网是我师父的孙子辈儿。
2: 哦，那你快说，那么为什么神农氏的人又成了神仙了呢？
0: 嗨，怎么成了神仙呢？他是这么一段事儿。封后就把以往的事说了一遍。原来这个灵隐仙师，他的真名叫艮凯，姓姜，是神农炎帝后代，从小身强体壮，聪明过人，在部落里是受宠爱的男孩。当时神农天下，拿今天话说，他算皇子皇孙，生活富有。不过这个艮凯生下来就喜欢冒险，十几岁便偷偷地离开部落，游历四方，就像后世的徐霞客似的。所以艮凯到过很多很多地方，去过许多部落。这个人呢，不但天资聪颖，到哪个部落后不久就学会人家部落的语言，所以可以说艮凯精通当时中国各个部落的言语。有了语言就能够交流沟通，他就在各个部落间学习。 又因为当时通讯不发达，信息流通。

0: 太慢了，所以导致各个不同区域的不同部落其科技水平发展参差不齐，有的部落这个文明先进，有的部落那个文明先进，这就成全了艮凯了。他四处游访，学习各个部落的先进文明和生产经验，再加上后天的勤奋，没出几年，艮凯可就了不得了。种地他会看天时，何时有雨，出海会看潮起潮落，又精通神农炎帝的医学。为什么呢？行医治病救人呢、部落间发生战争，他总结出成败原因，用符号记录下来。
1: 00524000000524000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524000，
2: 咨询电话400000524000。
4: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的，阮英来到这户人家，救下了一个上吊的女子。女子被她模样给吓坏了，心想我不如吊死了，好过被吓死啊，这长得这是人是鬼呀、阮英这时候啊紧着安慰，你别害怕啊，我是人，绝对的人。这怎么的了，大半夜的没事上吊干嘛呀，你跟我说说。这女子是边哭边说呀，说英雄你快走吧，免得一会儿他来了会连累你呀，那个人可没人敢惹他。就这样，这女子一五一十的把事情原原本本说给阮英听。话说这女子姓张，叫张墨兰，3岁那年得了场大病，从那以后啊，这个人的身体就特别的不好，时常就浑身没力气啊，发烧、喘、觉得冷，就各种病状，简直就是虚弱大套餐呐、折磨人的病是一个没落，天天病病歪歪的呀。这父母天天就盼着他快点长大，心想这以后成婚啊，当了人家媳妇了，这肯定能好起来。结果等长大之后啊，找了婆家，这病依然如此，天天没事就喝汤药啊，把药当水喝，就觉得浑身没力气。丈夫给她找了很多的大夫，结果来之后一看，哎呀，这个病很难治啊，只能是慢慢调理。结果有一回啊，有个算卦的和这对夫妇说，说你这病啊其实没什么问题，你到咱们城中的普宁庵内烧香拜佛，到那儿许许愿去，7749天之后准好。夫妻俩一听，这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他有点希望总比没希望强，这天天汤药喝的满屋都是汤药味儿，那就去吧，反正这普宁庵呢就在城中啊，离此还不远。这个普宁庵呢是个落魄的小庵，平时很少有人去，庙中就一个师太带着个半路出家的女徒弟，这女徒弟呢长得是真有几分姿色，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破红尘啊出家了。张墨兰到这儿把自己情况跟师太一说，师太点了点头，那行吧，那你就烧香许许愿吧，7749天，等不好呢那再说，好吧。就这样，这张墨兰时常来到庙中

上香祈祷。结果就在半个月前，师太出去云游四方，家中就留下这么一个徒弟，哎，整个庵中就他一个人。结果有一天，他去上香的时候，看见来了一个大汉，和这个小徒弟俩人是窃窃私语，有说有笑。这人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此人是济宁城附近一个山大王，姓纪，叫纪文龙。这小子山中巨匪，平时就打家劫舍，坏事做尽呢。生平最喜欢去两个场所，一个青楼，一个妓院。哈，出了青楼进妓院，出了妓院进青楼，可以说是风流镇里的急先锋啊。结果这小子来庙中找他的老情人，这个小尼姑，正撞见张墨兰前去上香，这小子眼睛当时就直了。我的妈呀，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看的女人吗？啊，这简直是国色天香啊。这小子当时就对张墨兰是直了眼睛，就惦记上了，三番五次。

0: 言了。这人叫什么？纪文龙。这女子边哭边说，啊，对，就是纪文龙，他还有个大师兄叫李霸，他们俩人在通天坞是只手遮天呐。我这是没办法，只能寻此短见了。阮英听完一摆手，行了，我听明白了。这样，你不用怕啊，他今天晚上敢来，我让他有来无回。你放心，有我呢。这女子看着阮英，瞧她这个样子，心中就有点怀疑。但凡是英雄好汉啊，他这个外貌形象基本都差不多，都是什么英俊潇洒呀，气宇轩昂啊。但是你看面前这阮英长得实在太丑了，不知道的以为是哪个耍猴的把猴丢了呢。这一会儿这个纪文龙来了，不光我活不了，你也活不了啊。他就劝阮英赶紧走，我这事儿你别管了，你先活下去吧。阮英心想，好嘛，这还信不过我。正在这个时节，突然就听外边传来脚步声，然后一个大汉粗着嗓子说，
1: 小娘子，小娘子，你等急了吧，啊，你爷爷我来了，给我开门，不开门我整死你。
0: 然后就砰砰的在外边叩门呢。这可给张默兰吓坏了，他看着阮英着急的不知如何是好。阮英对他一笑，没事，我说了有我呢，啊，别怕，你这样，你呢给他开门，然后把他引到这床上就完事儿了，剩下的你就别管，好吧。张默兰不知道阮英能有什么办法，但现在也没招了，怎么说他看阮英还带着刀呢，好歹也是件兵刃呢，这就壮着胆子走到门口，然后还不放心的回头看了看阮英。可是这一回头啊，给他吓了一跳，怎么着呀，这屋中是空空如也，一个人都没了。我的妈呀，这张默兰以为见鬼了呢，是不是我已经死了呀，我见的是个鬼差呀。正在胡思乱想之间，就见这房梁上探出个脑袋来，行了，别找了啊，别怕，开门把他整床上来。说完阮英又缩回脑袋去。张默兰把心一横，这就把门打开，刚开这门，就听砰的一声，这俩门板差点没被踹飞了，砰的一下给这张默兰给吓得震倒在地。阮英这时节在房梁上也探出脑袋来，就见门口站着一个七尺高的大汉，这小子是又高又膀，虎背熊腰，大眼珠子，大嘴叉，好嘛，两个眼睛像两个铜铃一般，浑身黑的就好像刚在非洲回来似的，太黑了，尤其身上这个粗糙啊，就好像老树皮一般。这小子鞋子里挂着一把佩剑，他看见地上的这女子不仅一阵淫笑啊，
2: 我说小娘子，一直在等着爷爷是吧，啊，今天咱们就入洞房。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
5: 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强调健全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促进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到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调研，强调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8月14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实地

0: 查看中国长城博物馆及周边环境整改、八大岭长城景区商业街环境及设备设施提升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景区秩序综合治理和常态化管理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健全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快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运行有序的管理格局，促进八大岭长城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座谈会上，余波对前期八大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推进八大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既是改善景区环境、规范旅游秩序的具体行动，也是加强长城保护传承利用、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和旅游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三个圈层建设的重要意义，始终把群众和游客的实际感受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努力营造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游览氛围和生活环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逐项梳理，查漏补缺，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已完成的项目要及时开展回头看，尚未完成的任务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形成工作闭环。余波强调，要按照前期集中攻坚、后期常态管理的思路，分阶段推动管理机制建设，加快建立以联合执法为重点的日常管理机制，进一步整合公安、交通、文旅、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执法力量，厘清职责，健全信息共享、联合处置和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聚焦黑导、黑车、非法营运等旅游乱象，深入摸排问题线索，依法开展集中整治，切实增强执法震慑力，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建立联合执法工作队伍，选用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敢于担当、善于攻坚的干部参与联合执法和日常管理，确保工作机制真正运转起来，作用发挥出来。要坚持正面引导、群众自律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经营主体和周边群众的宣传教育和规范引导，推动形成文明旅游、守法经营、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相关部门要加快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方案，明确组织架构、职责任务、运行流程和保障措施，推动问题发现、问题整改、日常管理等机制有效衔接，逐步实现由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治理转变，持续提升八大岭长城景区精细化、规范化、法治化治理水平。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8月1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张若冰先后来到栾赤路近直立地层、千家店恐龙足迹陈列馆、红石湾村恐龙足迹遗址、千家店学校、延庆规划木地质公园，查看了核心地质遗迹保存、展陈布置、运行维护和地质标识牌更新等工作进展，了解了遗迹保护保育、科普宣传教育等情况。张若冰强调，地质遗迹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自然资源，扎实做好地质遗迹保护保育和管理提升，对守护区域生态本底、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刻认识地质遗迹保护蕴含的生态价值、科研价值和发展价值，全面梳理当前管护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明确责任分工、时间节点，同时精准统筹资金使用，切实把各项保护保育措施落到实处。要优化机构管理， 建强专业管护队伍，持续完善地质公园常态化管理体系，健全日常管护、巡查运维等工作机制，配齐配强一线管护人员，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夯实公园规范化运营人才根基。要聚焦核心资源，抓实精细保育管护，紧盯恐龙足迹、规划木、禁止立地层等标志性地质遗迹，实行精准保护，严格落实日常巡查、养护维护制度，做好遗迹风化、破损等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开展遗迹清洁、防护修缮工作，最大限度守护地质遗迹原真性和完整性。要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公园品牌显示度，规范更新地质标识牌、科普公示栏、导览标识等配套设施，提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深度挖掘地质资源科普价值，丰富科普展陈内容，创新宣传形式，推动地质保护与科普教育、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金字招牌。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记者席瑞元、刘继元报道。近日，区关工委引领新生吴老宣讲团走进香水园街道集贤社区暑期托管班，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堂深刻的红色宣讲课。现场，宣讲团成员徐兰凤结合自身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娓娓讲述经典红色故事，从飞夺泸定桥、湘江血战到四渡赤水，从巧渡金沙江到翻越夹金山，孩子们跟随宣讲员讲述，沉浸式重温长征路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心中深深扎根。今年暑期，区关工委引领新生吴老宣讲团选派包喜全、贺玉凤等13名骨干宣讲员走进乡镇儿童成长驿站、乡村自习室和社区托管班等育人场所，开设长征故事、百年党史、法治宣传。
1: 照目前形势，此应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粮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2: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2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3: 没精力看电视啊，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二集。1931年1月2日，红七军进抵泉州，城内守军弃城而逃。在泉州休整期间，广大基层指战员对攻打柳州、桂林等大中城市的指示都深表怀疑，议论纷纷。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七军前委会认清了攻打柳州、桂林已无可能，决定先到湖南江华一带休整一段，再向广东北疆发展。邓八旗一看大局已定，回上海复命去了。1月23日，红七军进到湖南宜章进口村，与当地组织取得了联系。此时红七军只剩下3000余人。
7: 2月1日，红七军转移到广东汝源县梅花村，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等在棉花潭会见乐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时，了解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已经停止执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
6: 中央的直接指示信还没有送达。此后红七军又几经转战，于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归红一方面军建制。中央也有中央的难处。1931年4月，因为顾顺章的叛变，中央的正常工作基本上停止了。从此以后，中央机关的活动范围被迫一缩再缩，有时想发一份指示，几天都联系不上一个交通员。 蒋介石到南昌布置第三次围剿的同一天，

0: 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执意去见一个和他相好的妓女。一夜风流的代价是毁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敌人逮捕，被捕第三天就叛变了，旋即被杀。从此在上海的几名政治局委员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相互来往，更别说领导全党工作了。这就是中共中央当时的状况，不恭敬地说，可以叫做惨不忍睹。
1: 7月4日，苏区中央局由龙岗南迁。
0: 这一天，项英、任弼时、王稼祥、傅作霖等在马背上开了个短会。
2: 敌人来势凶猛，听说蒋介石也在南昌，他的嫡系部队又全来了，我们得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在根据地作战，二是要转移。
3: 中央没有这种指示，我们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在哪里？上次来第20万，我们不是用15天就把他们打败了吗？
4: 泽东同志打仗有一套，这次蒋介石也未必能捡到便宜。我看呢，要立即发个通知，进行政治动员，增强必胜信念。
2: 我不过是提个思路，敌人比上次强大，这是个事实，我们必须面对。我不赞同泽东同志能打仗这一想法，应该是我们红军能打仗。这种提法太过强调个人的作用，不好。不过稼祥同志的建议倒是不错，是要尽快以中央局名义发个通知，要告诫苏区军民做好艰苦奋斗、长期作战的准备。
4: 我接受向书记的批评，这句话我听到的次数太多了，算是从众心理在作怪吧。毛泽东同志确实不简单，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5: 我也有这个感受，苏区里的3岁小儿都知道有个毛委员。
3: 毛同志带领的是革命的军队，根据地也不只有这一块。陈少愚同志特别强调，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化是高瞻远瞩的。
4: 泽东同志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是好是坏，我看还不能断言。红军的高级将领都很服他，前些日子他和我深谈过几次，有些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谈谈还是好，能够加深相互的理解。我看咱们还是赶快拟个通知发下去吧。敌人这次进攻和上次不一样，推进得很快。
0: 马背会议结束的果实是一份特别紧急通知。中央局开马背会议的前后，毛泽东在建宁也得到了敌军开始进攻的情报。7日或者8日，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建宁召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会场的气氛异常沉闷，敌人来得这么快，又调来了不少蒋系精锐，这是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包括毛泽东都始料不及的。蒋介石新败又遇后院起火，按常理不会这么做，这种反常规必须认真对待，稍一不慎恐怕就满盘皆输了。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没及时休整，减员尚未得到充分补充，总兵力又是3万，且分散在于都、瑞金、长汀、清流、建宁5个地区，情况实在不妙。大家看着毛泽东一直接一直抽烟，没有人说话。又等了好一会儿，朱德忍不住了：“
6: 哎呀，总政委，还是你先画个圈吧。
4: 赤壁之战、官都之战、淝水之战，都是易弱生强的经典作品。三国里，诸葛亮验空城计，竟也能吓跑司马师几万大军。这里面有辩证法，在座的各位连胜敌人数阵，我想在蒋介石的大圆眼里已有分量，再不是轻飘飘了。所以呀，没必要惊慌。”
0: 这一个开场白把大家都说笑了。
4: 战略上一定要藐视对手，这样就有了气势。张飞长坂桥头一声吼，能吓退曹操100万兵，我的拳没有新鲜拳法，外甥子打灯笼照旧用我之长击敌之空隙。战略方针仍需诱敌深入，打法上

0: 仍需集中兵力，你们有什么行招也亮一亮吗？
1: 不管你咋安排，我都投你一票。
0: 这不好，德怀说我是姚玉毛山子的，我在此认识孔明就贻笑大方了。孔明也不是神，要不这么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
2: 也只有诱敌深入最深，这次有些特别，你不用他也要深入，集结地也要考虑周全，不怕敌人不来，是怕他来得太快，我看需要设法让敌人走慢一些。
0: 周全，集结地就选在新国南于都伯，那里的地形不错，迅速收拢部队，避开敌人前锋，绕道千里，回师甘南。
3: 七月十日前后，红一方面军各部相继从各自工作区出发，冒着盛夏酷暑，以急行军迅速向于都地区回师。在这次千里转进式的战略集结过程中，毛泽东再次显示了他善于利用矛盾的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瑞金北的任田寨，刚刚安置下来，朱德以貌当善扇着风，开玩笑般的开口：
4: 哎，这回可撤到国界边上了，再往南两广的军爷怕要打咱的屁股喽。
3: 毛泽东眼睛猛地一亮，喊过代参谋长郭化若：
0: 你把这个军的负责人约来，明天开个会。
5: 什么内容能通知吗？
0: 天机不可泄露，你冒听总司令说两广的军爷要打我们的屁股吗？内容嘛，就是怎样不挨这顿板子，这地方又没有能游泳的地方啊，我想游个泳好好睡一觉。总司令，你有没有吸水的雅兴啊？
4: 嗨，我用盆水冲冲算了，我一游泳总要睡个昏天黑地，大白天的指挥部不是要关门了？
3: 次日上午，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谭震林前后脚拥进了总指挥部，吵嚷着让毛泽东告诉谜底。
4: 你们都是聪明人，怎么就想不出让别人挨板子这个底呀？
0: 不是山人跟你们故弄玄虚，昨天我还没有把事情想明，蒋介石这次动了血本，急于寻求我们主力决战，这是他有苦处，叫你们打怕了，别人就不会这么看了，他们会说区区三万公费用得着你蒋老板亲自出马吗？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两广军阀征用汪精卫和蒋介石唱对台戏，蒋不理睬，却动大军来剿我们，这就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啊。我看我们不仅要利用矛盾，而且想法制造点矛盾，在主力都到达后，让开通向瑞金、于都和兴国的大道，敞开了让他们向南。这时候啊，两广军阀都会感到地盘不保，抡起板子打老蒋的屁股。我们先找一处养精蓄锐，然后查回敌后方，专打其空虚之处，岂不美哉？两广若再来个趁火打劫，兴兵勃上，这三十万大军顿作鸟兽散了。
3: 七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于都县北部山沟里隐蔽集结。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朱德决定再次将集结地由于都的银坑向西北移四十里，至兴国县西部的高兴围。这一临时变动和第二次反围剿隐蔽待机前的变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以至于移动令下达的当天，各军都有了这样的议论：
2: 毛委员又让向西移四十里，肯定又是五连胜，横扫千军如卷席。
3: 毛泽东还能像上次那样镇定潇洒吗？历史真会出现这样惊人的重复吗？因这次集结匆忙，群众又没发动起来，红军主力的动向很快被蒋介石和何应钦知道了。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看着地图，兴奋地看着何应钦：
6: 朱某向西渡赣江逃走，不要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某的墓地。 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
3: 何应钦拿着指挥棒在地图上指点着，
1: 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第一军团蒋光鼐之60、61、52师由富田东固地区南进，第一路进击军赵观涛之第6师由黄陂地区向南经古龙冈转向兴国前进，第四军团蒋鼎文之第9师由南城地区经宁都随第一路进击军后跟进，第二路进击军陈诚之第11师第14师由古龙冈地区向西北经龙冈东固向富田前进，第三路进击军上官云相之第47师第54师由沙溪地区向梁村莲塘前进，以上9师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二军团两个师由大金竹经小步向宁都前进，第三军团3个师由南丰分散向龙冈黄陂广昌前进，第10师由黎川进驻广昌，这样一逼朱毛只能在赣江万安一带东岸与我们决战，因为他们无法过江，江那边已经有28师78师负责戒备，龚炳藩师长被俘生还虽窝囊些，烧个船总还会吧。
6: 嗯，哈哈哈，想得很周到嘛，朱毛都不识相，朱德原是南昌公安局局长，这官阶嘛是小了点，给他一路军的总指挥也不为过，可惜后来搞南昌暴动，钻到了共产党一边，毛泽东离开国民党有点莫名其妙，本党期他也是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如跟随我现在也是右员，我蒋中正能是不能容忍这寡头吗？只有3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3: 7月31日，正当毛泽东为苦于找不到打开局面的缺口发愁的时候，红十二军军部和中共淳化区委几乎同时送来了2份内容相同的报告。敌主力正向兴国方向急进，其后右侧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有3个团防守，富田以东的后方联络线也无敌主力。毛泽东正等着捡软柿子吃，这回终于让他看见了一个。
0: 不能再等了，从敌主力行动路线上看，他们已发现我们的集结地，我们只能逼其主力打其虚弱，我已以主力由此秘密搏击，先夺富安、新安，然后由此地区自西向东横扫其后方联络线，至赣南敌主力已无用之地，敌主力回头搏伤时必为疲惫之时，我正好会趁隙打他们。
4: 这个办法好，只怕这段时间情况有变，如能顺利进占富田、新安，我们就有了主动权啊。
0: 就这么打，谋事在人，成事业在人，这个集结地不错，再向西移到荣源军村一带更好，如打富田不行，只能再回这里待机。
3: 是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趁夜向富田方向开进，一个月来由于敌机常来袭扰，方面军都改夜间行军。8月2日傍晚，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已经进至石陂以北。一线在何应钦作战计划内却大大出乎毛泽东预料的事发生了。先头部队从当地南下报信人口中得知，陈诚第14师、卓英第11师已先一步占领了富田，是硬打过去还是返回原集结地，高级将领议论纷纷。
7: 敌只有2个师，不足2万人，硬把他啃下来。

0: 上次反围剿，在东固一蹲蹲20几天，这种决心谁下得了？你们回去要这么做大家的工作，前几天走的不是冤枉路，毛政委啊，不会让大家走冤枉路的。
1: 彭德怀钦佩地看了朱德一眼，觉得这种大巧若拙的安抚军心的手法实在是一种境界。一干人闹了半天，仍没见屋里有动静。西天的日头一抖一抖的，斜了、低了、圆了、红了，十几双眼睛都眼巴巴地盯着那空洞的门。终于，毛泽东伟岸而略显清瘦的身影出现在门框间，一个拖着尾音的声音响了：“
2: 钱财开会。”
1: 屋里没几把椅子，参谋们要去找，毛泽东却摆了摆手：“
2: 不用了，时间不允许我们开常会。我也站着说，蒋介石要赶我们下赣江，怎么办？溜出去，包围圈越小，圈子的后面天地越大，这也是辩证法。今天回来才发现跳进了网里，可是不到网边上也就没有什么破釜沉舟，也就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也是辩证法。他有他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我们找一面比较容易撕破的网撞出去。”
1: 众将领不约而同地看看彭德怀，又看看彭雪枫，忍不住想笑似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3: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0: 上课，起立。
14: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8: 老师，我家也是。
19: 我家也是。
1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4: 对。
1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

0: 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平凡善举藏大爱，十载温情守护残疾乡邻》。吴秀金，男，1959年8月生，中共党员，延庆区永宁镇吴房营村村民，村小蜜蜂志愿服务队成员。2016年至今，吴秀金坚持照顾残疾村民刘凤英，每周上门照顾其起居，挑水除水，翻挖田地，修补房屋，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用日复一日的朴实善行温润着一方乡土，点亮了吴房营村文明淳朴、守望相助的幸福底色。初心，党员显担当，坚守承诺。2016年的一天，残疾村民刘凤英正坐在家门口，望着水缸空空，看见路过的吴秀金，轻声开口求助：“我腿脚不方便，实在挪不动，有空能不能帮我接点水？”就是这一句无奈的恳请，让吴秀金知晓了刘凤英的难处。刘凤英身有残疾，平日里只能拄着拐杖勉强行动，日常生活多是依靠邻居接济，挑水除水这些寻常琐事，对他而言却是每天难跨的坎。吴秀金当即表态，帮乡亲们解难天经地义，从今以后刘凤英家的大小琐事都由我来照看。一句沉甸甸的承诺落地，便是十年不离不弃。自此，吴秀金每周上门，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到刘凤英家中挑水除水，烧炕拾柴，翻挖田地，平日里房屋修补等各类力所能及的杂活也一并包揽。十年来，吴秀金成了刘凤英家中最靠谱的常客，最坚实的顶梁柱。践行十年如一日，温情遍地照料，再冷的冬天我心里也踏实，什么都不用怕。垂范，树文明乡风温暖乡里小蜜蜂志愿服务队的骨干成员，志愿服务队每次敬老助残、绿色环保、健康科普，每月为无保户、孤寡老人、残疾人义务理发，突发事件抢修房屋漏水、管道堵塞，吴秀金从不缺席。逢年过节，他还带队拎着食材走进困难。

南老人家中包饺子，老人们都说他一来，我心里比炕头还暖。吴秀金，一个扎根乡土的平凡英雄，以日复一日的笃行，不求回报的付出，让温暖在乡村流转，让文明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我们下期再见。

0: 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据了解，林女士所在楼栋产权单位为首开集团，市区公产与商品房共存。长溪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物业会进行统计，最快下周为居民维修。
1: 这个楼从建成那天到今天了都没有进行过改造，它是二环沿线楼，从东城区一直到咱们24号楼，24号楼是末尾一个楼。这一趟线所有的二环沿线楼从来没进行过改造，这一趟线全部是天悦恒物业公司在负责，它是托底物业。当年他们进入之前是签合同了，最基础的或者是最基本的有一些服务项目，比方说楼的结构如果出现重大的这个或者出现这个问题了，他们是要有负责维修，这项目他们是有的。我不敢保证说一定解决问题，但是咱最好是到好了弄。
0: 物业工作人员也证实，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几乎都有漏水报修需求。
2: 这一片都是，就是宣西2到24号楼这边都有，是争取就是下周给咱们修，但是具体的还得等向公司报了之后确定再联系大家。
0: 记者查询了解到，2024年就有居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馈居民楼楼龄过长、楼体结构出现破损掉落以及近年来雨季漏水问题，并咨询能否实施旧改。西城区广内街道于同年12月底回复称，物业雨季前后对该楼外立面整体涂刷过防水。同时，经核实，西城区包括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在内的26栋楼，建于历史水系前三门护城河之上，属于盖板河建筑群。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5年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到2035年中的相关要求，计划恢复历史水系景观，拆除盖板河上方建筑，但市级一直未最终明确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市政府相关部门曾在2020年对前三门水系楼栋进行专项调度，根据会议精神，此项目具体改造方式和内容，但是归委办牵头研究相关政策，并报市政府批复后再行组织实施。街道工作人员后续曾多次与区住建委沟通宣西2到24号楼申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问题，区住建委反馈因北京市控规要求，暂时不能申报该楼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此回复中所称的盖板河，主要指历史上因为城市建设而被覆盖在路面或建筑物之下形成地下暗河的护城河段。近日，记者致电广内街道再次咨询进展，工作人员透露，
3: 现在市里边正在对这个盖板河上那楼改造的进行试点，看看试点的情况，下一步是不是有政策了。它因为牵扯到不光是漏雨啊，还有一些抗震加固啊什么的，很多种情况。那么目前咱们这个老旧改的计划是没有的，如果有了，肯定咱们这块也会第一时间跟咱们这个居民征求意见的。
0: 常年饱受漏雨困扰，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规划，尽早出台长效解决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 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5: 世界
6: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4: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7: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4: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7: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4: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6: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0: 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0: 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 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 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 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 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

0: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

0: 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京开幕，首发新品突破150款。
1: 北京亦庄发布 AI 人才8条，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获500万元支持。
2: 国务院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增3种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
1: 北京平房院落标准化更新方案出炉，直击民生痛点。
2: 本市抓紧雨后黄金期防蚊灭蚊，网红灭蚊神器上岗。
1: 9条公交计划调整，北京大一路拟增设6站。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本届规模全面升级，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30%，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同期博览会参展企业超300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突破150款。专家指出，机器人正从程序控制向自主感知决策的智能化跃升，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提速，今年上半年产量已超4万台，预计全年突破10万台，迈入规模化应用阶段。银河通用将在大会上发布灵活双足机器人，维景智能将推出智能焊接与采摘机器人，新研科技会展示家庭陪伴机器人，覆盖工业、农业、家庭等场景。

新闻广播记者马迅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本市"十五五"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目标，更好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完善三地联合工作机制，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要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实施为牵引，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进一步推动核心区降密提质，加快推进城市副中心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更好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促进通勤圈一体化发展，加强生态、公共服务、安全韧性等领域协同联动。要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为契机，完善协同推进工作体系，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重点产业链群布局。会议研究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进展时指出，要以首善标准加力推进疏整促专项行动各项任务，以绣花功夫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着力攻坚破解城市治理难题重点问题，高标准推进河道行洪范围违规设施清理、核心区文物腾退、单位自管公房规范管理、城乡结合部重点村综合整治等任务落实，保持违规电动三四轮车治理力度，要落实好检查评估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严防各类问题复发反弹。会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强化协调调度，狠抓任务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入分析重点指标运行情况，研究采取有力有效举措，巩固重点行业领域指标稳定增长态势，充分发挥金融支撑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

0: 求意见建议。代表们还聚焦首都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开展了集中调研视察。活动中，代表们结合工作实际，就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等提出意见建议。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赛场之外，一场关于机器人如何学会运动乃至走入家庭的产业链协作正在全速推进。记者在赛前探访了三家位于中关村巨深智能产业园的企业，探寻机器人如何从赛场上的表演者成长为家庭中的好帮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3: 机器人要走进家庭，先得过身体这一关。在卓越瑞创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为机器人提供肌肉与骨骼的核心零部件关节模组。这家实现了电机、减速器、驱动器、编码器全站自研的企业，年产能已达30万台。公司董事会秘书谭鹏表示，行业正在经历技术路线的快速收敛。
4: 在2024年、2025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大家还都在追求高速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可能一台机器人只做个10台、30台、50台，但是在今年，同一个机型下，我们的客户迈入1000台以上，也就有10几20台。同时呢，横向来看整个行业 ，A 厂家和 B 厂家肩关节的位置和腕关节的位置，大家有部分相似性出现，大家用同一款或相似的1到2款就可以收敛整个行业。
3: 机器人如何学会做家务？走进诺亿腾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实验室，高级技术经理冯杰正身穿布满27个惯性传感器节点的全身动捕服，反复做出抓球运球的动作，每一个细微的发力都被实时转化为数据流，映射到一旁的机器人身上。
5: 那这样呢，机器人呢其实就可以和我同步的运动，这样呢就叫机器人的全身摇操作，可以通过这套解决方案呢来去真实环境内去操作一些真实的人类需要去应用的复杂任务，然后来去给到机器人去做训练和学习。
3: 如何让机器人更智能？这离不开海量数据的喂养。诺亿腾构建了3类数据采集体系，一是运动数据，教机器人保持平衡，站得稳，跑得稳；二是操作数据，教机器人倒水、叠衣、拧瓶盖；三是环境交互数据，教机器人在陌生家居场景中自主判断、灵活应对。据诺亿腾机器人副总裁合伙人李瑶介绍，现目前公司的数据年产能已达45万小时，但这只是开始。
6: 现在的数据是极其稀缺的状态，最简单的一个把杯子从 A 点拿到 B 点，现在看来有很多机器人在做这类 demo 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当它真正的到实际的场景中去，当场景发生泛化，光照发生泛化，各种真实场景中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这个任务的完成率还是会有些问题的。所以这类最简单的数据类型都需要不断地再去积累足够数量的高质量数据集才可以。
3: 数据之外，机器人要真正独立完成任务，还需要具备一颗能理解世界的大脑。无界动力做的正是这件事情，让机器人不仅能看懂、听懂指令，还能像人一样理解物理世界的规律，比如知道杯子掉在地上会碎，推门需要多大劲儿，从而在各种真实场景中自主灵活地完成任务。无界动力创始人兼 CEO 张玉峰表示，在即将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们将推出机器人与咖啡师往来顾客共生的沉浸式咖啡店。
7: 柜台内呢，是我们咖啡师来去做咖啡，柜台外是我们机器人来去开展咖啡的端送、桌面的整理、桌椅的归位。我们也一直说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2026年是操作智能的量产元年。我觉得今年我们会看到一个0到1的突破，机器人真正开始在大家看到的工业商业场景中开始有落地。
3: 从跑步科板到超越人类速度，从春晚扭秧歌到在咖啡店里打工，机器人的进化正从作秀走向干活。而这场进化的背后是硬件、数据与模型的3重奏，是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共振。
0: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园林场景赛上，机器人选手化身园区管理员，在真实的公园环境里迎来实战大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8: 下站消防通道，
9: 绿地旁一处涂有黄色禁停标志的消防通道前，天宫队

0: 的机器人正对着一名占用通道的游客发出文明提醒。这里是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园林场景赛的比赛现场。在30分钟的时间内，机器人需要依次完成静态屏检查、不文明行为提醒、垃圾分类投放3项任务。看似流畅的操作背后，是参赛团队为适应公园场景所做的针对性改造。天宫队队长田志伟告诉记者：“
1: 就比如它这个光线呀，在室外，它有时候曝光会非常的强。”识别也会需要做一些适应，它这个地面它非常粗糙，抓东西的时候那个手和它地面发生一些摩擦，很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种很好的抓握点，就不太好抓。你看我们那个夹爪都是定做的。
0: 采访中不少参赛队伍坦言，3大任务中垃圾的拾取分类投放是难度最高的一关。矿泉水瓶、烟盒、塑料袋散落在地面，位置随机，大小不一，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肢体平衡和夹取精度都是重重考验。 OpenFlex 的研发工程师张坦说：“
2: 其实我们机器人的本体的性能表现是不错的，这个稳定性也是足够。比的时候发现夹取的过程中基本按我们的预想，今天也遇到一个这种掉落的问题，夹是可以夹，但是对于操作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
0: 整场比赛看下来，有的机器人拾起的垃圾中途掉落，有的投放时分错了类别，还有的行进中不小心踩踏了草坪。但正是这些碰壁的瞬间，为大家指明了产品落地的下一步方向。OpenFlex 的 CTO 李和林说：“
3: 所以您说那个比赛有没有用呢？我觉得挺有用的，把咱们整个行业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聚到一起，出来比划比划，让大家脱离那个 demo 阶段，真实的场景看一看，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牵引和促进作用，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以后的应用落地。”
4: 北京经开区昨天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给予产业经营人才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记者从2026首都侨智发展大会上了解到，这一政策也就是 AI 人才8条，构建起覆盖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的全链条人才演育体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5: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8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6: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3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5: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议程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AI 人才8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经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
6: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5: 人工智能创新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政策鼓励模型企业、工具平台、开源社区等等共同发展创新生态。北京亦庄将会支持产业协会、开发者社区、高校等主体在区内举办人工智能赛事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产业交流活动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北京融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卫星互联网、星地通信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算法。董事长郑雪峰说：“
7: 因为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像这次大会的那个人才的引进，主要是针对重点是 AI 人才方面的。通过这次大会呢，大家很多搞企业的人吧，能够精准地感觉到经开区在助力企业引进人才方面的一直在提供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吧。”
5: 当前北京经开区也就是亦庄已经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800多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
8: 新闻广播消息，国务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该条例从9月20号起施行。和过去的条例相比，本次新增了3种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包括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这意味着装修交物业费首次纳入到可以提取公积金的范围，并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和拓展性。在本月7号的北京楼市新政中，北京已经率先实施了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的政策。根据北京新政，居民家庭可凭房屋装修装饰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住房装修，提取额度不超过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且最高不超过25万元。同一产权人就同一住房再次申请装修提取，距上一次装修提取应满10年。
4: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正式发布，依托白皮书试点推出标准化改造体系，直击胡同居民厨房、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过去老城更新多采用一院一厕，周期长，成本高，此次在法源寺片区试点推出菜单式模块化改造，将平房更新拆解为房屋本体、厨卫、排水、景观、智能五大标准化模块，居民可以按需点菜式组合定制。该方案将向更多胡同推广，探索超大城市老城有机更新可复制路径。同时，今年将会完成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规划编制，摒弃大拆大建，转为恢复性修缮与风貌滋补，统筹提升居住品质。
8: 本市多部门正紧抓暴雨过后的黄金期防蚊灭蚊。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海淀区博雅西园小区，发现小区内近期安装了一款采用前沿仿生诱捕技术的灭蚊设备，可以模仿人呼出二氧化碳诱捕蚊虫。这款设备已在南方多个城市刷屏网络，取得一定灭蚊效果。请听报道。
9: 上午10点，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博雅西园小区，小区中央有一小片竹林，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竹林中一个外形好似空气净化器和垃圾桶的深褐色装备。这就是本月初小区刚刚投入使用的蚊虫诱捕器，它既能捕杀蚊虫，还能实时监测附近的蚊虫密度。厂家技术负责人赵锦林介绍，它能有效覆盖直径30米的区域，通过模仿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等三种方式诱捕蚊虫。
10: 它的二氧化碳释放量是8000到1万 ppm， 另一个里边有一个引诱包，跟人体这个气味比较接近。第三个是低温特有的一个引诱剂在里边放着，别的虫子它飞过来基本上不影响。
9: 设备内部还有 AI 识别模块，可以监测单位时间诱捕蚊虫的数量和种类变化，为防蚊工作提供精准数据参考。今年8月初安装这台设备以来，附近的蚊虫密度明显下降。
10: 一个早上一蚊数量，你看一直在6、7，这一个小时它就多了一只，就证明这个蚊子是有的，但是量特别少，不光是诱捕器起到作用，它是一个综合防治。
9: 白蚊、伊蚊和淡色库蚊是本市最主要的两大优势蚊种。当前本市已经启动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今年将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刘美德介绍，无蚊害的概念并不是指完全消灭蚊虫。
11: 我们从卫生角度来说，最主要还是防止蚊虫传播疾病，不管是无蚊城市还是无蚊社区还是无蚊公园，更多的是建设一个不让爆发蚊传疾病的一个场景，把蚊子密度压到一定的水平以下。像我们日常经常听到的登革热、金属坑雅热、寨卡热、黄热，基本上白蚊都能传播。淡色库蚊基本上传播的疾病，北京来说还好，不存在当下很急迫的一个风险。
9: 今年暑期，本市连续经历多场大雨，雨后是蚊蝇繁殖的活跃期，也是防治的黄金期。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季阳介绍，当前本市多部门正在聚焦重点区域，系统化推进灭蚊营。
12: 一是雨后广泛发动小区、公园还有各单位翻盆倒灌清理积水；二是环卫工人做好道路的推水作业，清除道路的积水；三是抓好垃圾全链条的治理工作，小区的桶转及时清理垃圾，设置蚊蝇的捕捉装置，保持垃圾处理厂区的干净整洁；四是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8: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北京公布1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调整方案并征求意见，其中在长安街行驶60多年的大一路拟西延到首钢园，沿途增设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等6站，首末站调整为首钢园公交场站至四惠枢纽站。
4: 昨天，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新驿站与此前30个的士之家形成互补，进一步织密休憩服务网络。
8: 北京大学2026级4686名本科新生昨天报道，各学院花式迎新人。比如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为新生发放一款钥匙扣，前不久该院老师曾把这款钥匙扣带到了今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现场。大会上，北大校友王红、邓玉获得了2026年菲尔兹奖，很多师生将其视为珍贵的吉祥物。
4: 2026年中国科技馆筑梦星球嘉年华暨夏令营近日启幕，200多名青少年开展为期6天的沉浸式研学。活动围绕能源收集、环控生保、科考探测三大系统设置进阶式课程，从原理验证到核心模块搭建，科学家全程指导。
8: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
14: 赛下雨时，也出现了阳台渗漏问题。
15: 在凉台，哎呦，喝了2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它那个风转着来，好像都进来了。
14: 广内街道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接到李女士关于漏水的反馈后，协调物业方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查看。据了解，李女士所在楼栋产权单位为首开集团，市区工产与商品房共存。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物业会进行统计，最快下周为居民维修。
16: 这个楼从建成那天到今天了都没有进行过改造，它是二环沿线楼，从东城区一直到咱们24号楼，24号楼是末尾一个楼。这一趟线所有的二环沿线楼从来没进行过改造，这一趟线全部是天悦恒物业公司在负责，它是托底物业。当年他们进入之前是签合同了，最基础的或者最基本的有一些服务项目，你比方说楼的结构如果出现重大的这个或者出现这个问题了，他们是要有负责维修，这项目他们是有的。我不敢保证说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咱最好是照好了弄。
14: 物业工作人员也证实，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几乎都有漏水报修需求。
17: 这一片都是就宣西2到24号楼这边都有，是争取就是下周给咱们修，但是具体的还得等向公司报了之后确定再联系大家。
14: 记者查询了解到，2024年就有居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馈居民楼楼龄过长、楼体结构出现破损掉落以及近年来雨季漏水问题，并咨询能否实施旧改。西城区广内街道于同年12月底回复称，物业雨季前后对该楼外立面整体涂刷过防水。同时，经核实，西城区包括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在内的26栋楼，建于历史水系前三门护城河之上，属于盖板河建筑群。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5年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到2035年中的相关要求，计划恢复历史水系景观，拆除盖板河上方建筑，但市级一直未最终明确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市政府相关部门曾在2020年对前三门水系楼栋进行专项调度，根据会议精神，此项目具体改造方式和内容待市规委办牵头研究相关政策，并报市政府批复后再行组织实施。街道工作人员后续曾多次与区住建委沟通宣西2到24号楼申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问题，区住建委反馈因北京市控规要求暂时不能申报该楼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此回复中所称的盖板河主要指历史上因为城市建设而被覆盖在路面或建筑物之下形成地下暗河的护城河段。近日，记者致电广内街道再次咨询进展，工作人员透露，
18: 现在市里边正在对这个盖板河上那楼改造的进行试点，看看试点的情况，下一步是不是有政策了。它因为牵扯到不光是漏雨啊，还有一些抗震加固啊什么的很多种情况，那么目前咱们这个老旧改的计划是没有的，如果有了肯定咱们这块也会第一时间跟咱们这个居民征求意见的。
14: 常年饱受漏雨困扰，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规划，尽早出台长效解决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9: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

0: 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
2: 明日到天空风景，我仍然可找到你，要维持爱靠感应，若为爱生存才可
3: 传递最新时政，
4: 直击社会热点，
3: 关注民意民生。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3: 延庆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强调健全完善常态化管理机制，促进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到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调研，强调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8月14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调研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工作进展，实地查看中国长城博物馆及周边环境整改、八达岭长城景区商业街环境及设备设施提升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景区秩序综合治理和常态化管理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健全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快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运行有序的管理格局，促进八达岭长城景区旅游秩序和服务品质有效提升。座谈会上，余波对前期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推进八达岭长城三个圈层建设，既是改善景区环境、规范旅游秩序的具体行动，也是加强长城保护传承利用、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和旅游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三个圈层建设的重要意义，始终把群众和游客的实际感受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努力营造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游览氛围和生活环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逐项梳理，查漏补缺，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已完成的项目要及时开展回头看，尚未完成的任务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形成工作闭环。余波强调，要按照前期集中攻坚、后期常态管理的思路，分阶段推动管理机制建设，加快建立以联合执法为重点的日常管理机制，进一步整合公安、交通、文旅、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执法力量，厘清职责，健全信息共享、联合处置和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聚焦黑导、黑车、非法营运等旅游乱象，深入摸排问题线索，依法开展集中整治，切实增强执法震慑力，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建立联合执法工作队伍，选用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敢于担当、善于攻坚的干部参与联合执法和日常管理，确保工作机制真正运转起来，作用发挥出来。要坚持正面引导、群众自律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经营主体和周边群众的宣传教育和规范引导，推动形成文明旅游、守法经营、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相关部门要加快完善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管理机制方案，明确组织架构、职责任务、运行流程和保障措施，推动问题发现、问题整改、日常管理等机制有效衔接，逐步实现由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治理转变，持续提升八达岭长城景区精细化、规范化、法治化治理水平。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8月15号，

0: 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千家店园区，围绕地质遗迹保护和保育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抓实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筑牢地质公园发展根基，全力保障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工作顺利推进。 张若冰先后来到栾赤路近直隶地层、千家店恐龙足迹陈列馆、红石湾村恐龙足迹遗址、千家店学校、延庆规划墓地质公园，查看了核心地质遗迹保存、展陈布置、运行维护和地质标识牌更新等工作进展，了解了遗迹保护保育科普宣传教育等情况。张若冰强调，地质遗迹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自然资源。 扎实做好地质遗迹保护保育和管理提升，对守护区域生态本底、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刻认识地质遗迹保护蕴含的生态价值、科研价值和发展价值，全面梳理当前管护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明确责任分工、时间节点，同时精准统筹资金使用。 切实把各项保护保育措施落到实处，要优化机构管理，建强专业管护队伍，持续完善地质公园常态化管理体系，健全日常管护、巡查运维等工作机制，配齐配强一线管护人员，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夯实公园规范化运营人才根基。要聚焦核心资源，抓实精细保育管护。 紧盯恐龙足迹规划墓近直隶地层等标志性地质遗迹，实行精准保护、严格落实日常巡查、养护维护制度，做好遗迹风化破损等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开展遗迹清洁、防护修缮工作，最大限度守护地质遗迹原真性和完整性。要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公园品牌显示度。 规范更新地质标识牌、科普公示栏、导览标识等配套设施，提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深度挖掘地质资源科普价值，丰富科普展陈内容，创新宣传形式，推动地质保护与科普教育、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金字招牌。副区长胡巧丽参加。 记者席瑞元、刘继元报道。近日，区关工委银铃新生舞蹈宣讲团走进香水园街道集贤社区暑期托管班，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堂深刻的红色宣讲课。现场，宣讲团成员徐兰凤结合自身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娓娓讲述经典红色故事，从飞夺泸定桥、湘江血战到四渡赤水。 从巧渡金沙江到翻越夹金山，孩子们跟随宣讲员讲述沉浸式重温长征路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心中深深扎根。今年暑期，区关工委银铃新生舞蹈宣讲团选派包喜全、贺玉凤等13名骨干宣讲员走进乡镇儿童成长驿站、乡村自习室和社区托管班等育人场所，开设长征故事。 百年党史、法治宣传、传统文化四大主题系列课程，宣讲活动采取围坐分享、互动问答、老少共学的方式，让红色教育更加可感可学，深受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的喜爱。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宣讲67场次。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 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 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锦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八月可以种什么蔬菜呢？第一，大白菜。北方大部分地区冬储大白菜的最佳播期集中在八月中下旬，而早熟品种可以在八月上旬播种，以抢早上市。大白菜属于半耐寒性蔬菜，种子在4度以上就可以萌发，但是营养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2-22度。八月播种的时候，幼苗期仍处于高温阶段，需要重点防范病毒病和蚜虫。播种之前呢，建议进行种子处理，可以采用温水浸种或者是药剂拌种，以降低带菌率。栽培上呢，适宜选择保水保肥能力强的壤土，避免沙质过重导致水分流失。出苗以后及时建苗，保持合理株距，为后期包新创造空间条件。第二，萝卜。民间素有头伏萝卜二伏菜的农谚，八月份正是处于萝卜秋季播种的适宜窗口期。萝卜为植根系作物，肉质根膨大期需要温和冷凉的气候，而八月播种可以使得幼苗期避开最酷热的时段，在9月至10月进入肉质根快速生长期。在品种选择上，北方以白萝卜为主，可以选用耐热性比较强的早熟品种，南方则可以兼顾青萝卜与红萝卜。播种方式以调播或者是点播为宜，行距一般保持在30-35厘米。萝卜对土壤通透性要求比较高，播种之前应该深耕细耙，避免土壤板结导致畸形根。生长期间保持土壤湿润均匀，防止因干湿交替引发裂根。第三，秋黄瓜。秋黄瓜是八月上旬仍可以播种的瓜类蔬菜，从播种到采收大约需要50-60天，可以在国庆节前后形成产量。与春黄瓜相比，秋黄瓜栽培需要特别关注品种选择，应该选用耐热抗病而且雌花结位低的品种。播种的时候可以采取直播或者是育苗移栽两种方式，如果采用育苗方式，苗龄控制在20-25天为宜。黄瓜为浅根系作物，喜湿但是不耐涝，八月降雨集中地区应该注意田间排水，防止沤根。栽培上需要及时搭架引蔓，改善通风透光条件。由于秋季白粉虱蚜虫等害虫仍较活跃，苗期覆盖防虫网可以有效地降低病毒病的传播风险。 四是豇豆，豇豆俗称长豆角，是八月陆地种植的重要豆类蔬菜。秋豇豆的播种期在北方为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方可以延至八月中下旬。豇豆根系木栓化程度比较高，再生能力弱，生产上呢多采用直播方式，每穴播种2到3粒，覆土深度大约2到3厘米。豇豆对光照时数反应敏感，短日照条件有利于花芽分化，八月自然光照条件恰好满足其生殖生长的需求。栽培管理上需要搭建2米左右的人字架供其攀援，结荚期追施磷钾肥可以延长采收期。需要注意的是，豇豆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非常容易发生锈病，田间应该保持适当株距，避免枝叶过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八月辣椒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辣椒种植土壤管理。辣椒根系比较浅，而且非常的不耐涝，夏季多雨地区必须采用高垄栽培，其垄高度应该保持在20到25厘米，垄面宽60到70厘米，这能够有效的增加土壤受光面积，并且提高地温。高垄设计在雨季能够迅速排干田间积水，显著降低疫病和根腐病等土传病害的发生几率。有条件的农户建议同步铺设滴灌带，并且覆盖黑色地膜，实现水肥一体化，并且抑制杂草生长。定植后至封垄之前需要进行2到3次中耕除草，以保持土壤疏松透气。第一次中耕在缓苗之后进行，深度大约5到6厘米，旨在打破土壤板层，促进根系向深层下扎。结合中耕进行培土，不仅能够清除杂草，还能够有效地防止辣椒植株在夏季强风暴雨当中倒伏。除草的时候呢，尽量采用人工或机械浅耕，避免使用化学除草剂对辣椒根系造成要害。第二，产品的施肥技巧。定植缓苗之后，到门浇作柱之前必须严格控制浇水，进行蹲苗管理。这个阶段以中耕松土为主，通过增加土壤昼夜温差，迫使根系向深层寻找水分。蹲苗能够有效地控制地上部茎叶土长，使植株矮壮，茎杆粗壮，叶片浓绿厚实。门浇长至3到5厘米长的时候，标志着蹲苗结束，这个时候可以浇水追肥，切忌过早施肥导致落花落果。进入开花结果期，辣椒对水肥的需求达到高峰，需要遵循采前不缺水、采后快补肥的原则。门浇作果以后呢，是以采用高氮钾型水溶肥随滴灌施入，促进果实迅速膨大。辣椒是多次采收作物，每采收一批果实以后呢，必须及时追施硫酸钾型复合肥，防止脱肥。生长中后期，根系吸收能力减弱，应该每隔7到10天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以补充营养，并且促进果实着色。第三，田间植株调整。及时摘除门浇以下的所有侧枝及无效叶芽，减少养分的无效消耗，遵循去内留外、去弱留强、去老留新的标准化操作规范，优化植株群体结构，合理打岔能够使得光合产物集中供给给果汁，对提高作果率和改善果实品相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整枝打岔务必选择在晴天进行，以利于伤口快速愈合，减少病菌从伤口侵入的风险。生长中后期，植株中下部的老叶、病叶、黄叶会严重消耗养分并阻碍通风，及时摘除这些叶片能够有效地降低株间的湿度，营造不利于病菌滋生的微环境。保持田间通风透光良好，是预防灰霉病、菌合病和疮痂病等真菌性病害的根本策略。修剪下来的病残体必须带出田外集中深埋或销毁，切勿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第四，温度管控。辣椒开花结果的最适宜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夜间15到20度。当夏季白天棚内或者是田间温度超过32度的时候，必须及时采取通风降温或者是遮阳措施。 高温干旱环境非常容易导致病毒病的爆发，保持土壤湿润并且适时的喷雾增加空气湿度，可以有效的抑制病毒。如果发现中心病株，应该立即拔除带出田脉深埋，并且对发病点周边进行药剂封锁，防止蔓延。夏季夜间的温度如果持续高于25度或者低于15度，都可能会导致辣椒花芽分化不良。极端温度下呢，植株容易出现大量落花落果现象，严重影响最终产量。通过合理的灌溉和覆盖保温遮阳材料，尽量将昼夜温差控制在适宜范围当中。对于落花落果严重的地块，可以在花期适当喷施膨肥或生长调节剂，以提高作果率。第五，春季种植禁忌。辣椒属于茄科作物，严禁与番茄、茄子、马铃薯等茄科作物连作或者是重茬。连作呢，会导致土壤当中特定病原菌和害虫大量积累，引发严重的土传病害。种植辣椒必须与禾本科、豆类等非茄科作物实行2到3年的轮作倒茬。收获以后呢，应该及时清园、深番晒伐，利用夏季高温紫外线杀灭土壤当中的残留病菌。夏季浇水切忌大水漫灌，以免降低地温造成土壤板结和根系缺氧窒息，提倡采用膜下滴灌或者是微喷灌，做到小水勤浇，保持土壤渐干渐湿。施肥的时候严禁一次性施用过量氮肥，尤其是尿素，以免引起植株徒长和烧根死磕。没有充分腐熟的农家肥绝对不能够直接施入田间，否则在夏季高温下发酵会严重烧根。

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红毛丹种植条件以及要点技术。第一，最适宜的生长温度。红毛丹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会受到温度的限制，因其本身属于热带水果，因此有着很高的种植要求，特别是温度。温度只要稍微低一点，就会影响红毛丹的正常生长。最适宜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5度左右。红毛丹非常喜欢湿度很大的环境，而且在这种水果还是幼苗的时候，需要非常大的水分。第二，种子清洗浸泡。红毛丹种子种植之前呢，先要将种子清洗浸泡一遍才可以，目的呢是为了给种子进行消毒处理。可以在清水里边把种子上的糖分搓洗干净，如果是种子上面有果肉的话，要把它脱掉才可以，一定要保证种子上没有残留任何的糖分和果肉。要是种子上有残留的话，会因为一些香味吸引蚂蚁或者是害虫，那么则会导致种子不能够正常发芽。第三，适当进行除草。当红毛丹小苗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对小苗周围的土地进行及时除草，在每棵植株之间要进行松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在除草的时候用力一定不能够太猛，以防伤到埋在土地里的根。因此大家在除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进行，每个月要加一次水肥，具体肥料根据当地的情况和品质决定，注意肥料的用量要少一点，不能够太多。第四，田地提前挖好水沟。红毛丹这种树是需要移栽的，因此大家要在田地里提前挖好水沟，而且每棵苗之间的距离不能够太短，因为这种树长大之后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它每棵树之间的距离最好要达到2米，这样呢才不会影响红毛丹的正常生长，而且也方便田间管理。还有红毛丹结果的时候是非常需要阳光的，密度一定要安排合理了，不然会导致红毛丹结果率非常差。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兰花夏季高温期种植与养护技巧。第一，兰花种植土壤管理。兰花为肉质根，喜欢疏松透

0: 气排水良好，而且富含腐殖质的微酸性土壤，夏季高温高湿，植料的透气性直接决定兰花的存活率，建议采用腐叶土发酵松树皮块，珍珠盐按照4:4:2的比例混合配置，这种配方既能够提供充足的养分，又能够有效地增加盆内透气性和排水性，防止高温积水导致根系窒息腐烂。夏季新栽兰花风险比较高，如果必须要上盆，需要严格进行修根和晾根处理。将兰花苗的烂根、空根、断根用锋利剪刀给剪除，伤口必须平整。修剪后的兰苗切勿直接上盆，应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晒1到2天，等到伤口自然愈合之后再进行栽种。这种能够有效地防止病菌从伤口侵入，避免高温下发生感染。栽种的时候，盆底需要铺设2到3厘米厚的碎瓦片或者是陶粒作为排水层，防止底部积水。填土时一手扶苗一手填土，边填边轻提兰苗，使根系自然舒展，并且与土壤紧密接触。兰花必须浅植，填土至假鳞茎的地方就可以了，严禁将假鳞茎埋入土中，过深种植会导致假鳞茎长期处于潮湿环境，非常容易引发腐烂，并且影响新芽萌发。第二，兰花水肥管理技巧。兰花叶片具有较厚的角质层，耐旱怕涝，夏季浇水呢，需要遵循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原则，切忌盆内积水。可以通过观察盆土表面发白或者是插入竹签判断干湿程度，当竹签拔出无湿土的时候就可以浇水。浇水的时候应该使用细嘴壶沿盆边缓慢浇灌，避免水珠溅入叶心引起腐烂。夏季气温超过30度的时候，兰花需要通过增加空气湿度来维持生长，应该在干旱和炎热季节的傍晚向花盆周围地面及空气当中喷雾。喷雾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局部环境温度，还能够满足兰花对湿润环境的需求，但需要注意避免在正午高温时段喷水，以免水滴折射阳光灼伤叶片。兰花喜薄肥勤施，切忌浓肥和生肥，但是在盛夏酷暑期间，兰花生长停滞，必须全面停止施肥，否则非常容易造成烧根。等到秋季气温回落至适宜范围之后呢，就可以恢复施肥。生长期可以每隔15到20天施一次稀薄的腐熟叶肥，施肥时间以傍晚为宜，第二天清晨浇一次清水。第三，兰花田间除草与病虫害防治。保持兰盆及周围环境的清洁是预防病虫害的基础，需要定期用湿布擦拭叶片，保持光合作用效率，并且及时地剪除病弱枝叶和枯黄老叶。良好的通风条件能够有效地抑制病菌滋生，对于多余的花芽，每盆仅保留1到2个就可以了，以集中养分增强植株抗逆性。夏季高温多雨是白绢病和黑斑病的高发期，白绢病初期在土壤表面和叶基部产生白色菌丝，使得假鳞茎腐烂，发现病株需要立即的拔除并且销毁，加强通风降温，可以使用五氯硝基苯粉剂500倍液或者是50%的多菌灵800倍液进行喷治，每半月一次，连续3次。在湿度较大而且通风不良的环境下，兰花非常容易遭受介壳虫的危害，而且难以根除。日常需要加强环境通风，一旦发现虫害，可以使用亚胺硫磷1000倍液进行针对性防治。施用杀虫药物之后2个小时，需要用清水喷洒叶面，防止产生药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

0: 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护。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第十三集，
1: 毛泽东温和地看看他的爱将，
2: 卑鄙无奈，我今天告了一次家长时，回报给你们一个圈圈，画的不圆的地方你们修正，乌鲁大军金笔都不是弱旅，新国的赵观涛、江光定亮过时，傅来的陈诚、罗卓英亮过时，在博时崇贤的江定文三国时，都是强敌啊，不好打，剩下的只有正在向莲塘进逼的上官云相两国时了。这两国时是王金玉第五路军的原班人马，换了一个上官云相指挥，打掉这两国时很有把握，打掉了他们可进击龙岗、黄陂，这样就可把敌军调动于运动中，逐一加以歼灭。此战关系这一战役成败，又是初战，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上面的部署容易想到，难办的是怎样让这两国师孤立起来，留给我们三天攻击和转移时间。下午我想到的只是这一点，敌人如此追击我们，定是判断我们要西渡赣江，跳出其包围圈，其目的是逼我与赣江东岸与其决战。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利用敌判断上的错误，将敌引开。我们的北面，第一军团两国时军我有40里，南面新国三国时军我只有20余里，福田之敌军我只有近100里，不想点办法，这仗无法打。我的35军加地方军向两口扬东，把敌赵观涛时和江光岱三国时引去。我12军35师加地方军向望安扬东，可调动福田之敌。同时，我主力秘密。